0: 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一纸桥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桥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去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桥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桥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1: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7: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 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0: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7: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2: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3: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4: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5: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6: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5: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

0: 炉火纯青，铜业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忌，忌通忌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忌，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誉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忌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3: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2: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4: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4: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2: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5: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2: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6: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7: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
4: 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0: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1: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2: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3: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7: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6: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8: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

0: 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3: 环球华人
1: 每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每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5: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 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6: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的名字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7: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 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

0: 战略，强调的是对于它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它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辅，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 这个远程打击火力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

0: 道，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

0: 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2: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哦，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1: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3: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1: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4: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6: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7: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0: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
8: 黄金半岛居民吴章瑜。
1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指纹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12: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

0: 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也就是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2: 在黄芪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芪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回忆起黄芪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2: 20世纪80年代，黄芪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3: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2: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芪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芪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芪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芪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芪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芪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芪半岛居民吴永寿：
4: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2: 2004年起，黄芪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 虽然

0: 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猪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6: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7: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意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嘛，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6: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6: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7: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6: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6: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6: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6: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6: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 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6: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6: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 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8: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9: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6: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

0: 奇。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3: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4: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5: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

0: 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辣椒和花椒可谓是一对美味好搭档。麻辣口味的食物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味蕾享受，而实际上辣椒是在明代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中国人吃辣椒的传统也不过几百年，而食用花椒的传统却已传承了2000年。古人食用花椒时也有着非常有趣又讲究的吃法，而且他们的食用方法更加凸显花椒本身的食疗和文化价值。那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古人都总结出了哪些花椒食谱？这些不同吃法的背后都有着哪些食疗讲究呢？
2: 花椒被用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在酿酒、煮茶和作为调味料烹饪饮食来使用。用花椒酿制的椒酒，既是祭祀敬神的香物，又是古代觥筹交错的服务。我们来看《四民月令》的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父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的晚辈们会举着杯，里边装着花椒酒，跟自己的长辈来敬酒。所以在敬酒的同时，人们还划着酒泉，行着酒令，这样呢就是一派非常祥和的家庭团聚的景象。花椒酒从酒文化来说，它不但代表了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更富有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饮椒酒不但可以传递晚辈对上辈的敬仰之情，而且呢，还具有

0: 养生保健和长寿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茭白酒，元旦饮之，避一切毅力不正之气。强调的就是每年元旦的时候，人们要饮用花椒和柏树叶酿制的酒，这样呢，一年当中的毅力邪气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对我们现代防治疫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呢？椒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赋予了椒酒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心境，一种情趣。花椒的第二个用处是煮茶。三国时期，人们开始用花椒的果实和叶子煮茶来饮用。比如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记载，交辽之时，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就是说，人们在煮茶的时候是把花椒的果实和叶子一起来煮。在唐代，花椒果实和叶子会配合茶叶一起来煮，比如说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花椒或者八角，这样呢就会使茶叶增加了麻香的味道。到了元代，人们把花椒叶煮茶来饮用的这种方法演变成了把花椒叶煮水之后然后凉拌来食用。比如说在《旧荒本草》是这样记载的：采嫩叶炸熟，换水浸陶净，油盐调食，椒科调和，百味香美。说的就是把花椒叶采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焯一焯，然后用麻油盐调，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是花椒作为调味料。花椒作为十三香之首，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来调味。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家中都会有胡椒和花椒。胡椒呢，主要来自于古印度国，而花椒呢，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花椒在使用当中，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也可以炒一炒，做成蘸料。比如说单用花椒做蘸料，或者把花椒和盐放在一起叫椒盐，或者把葱花椒盐放在一起叫葱椒盐。我们也可以把花椒和其他的香料研成粉配在一起，组成花椒面十三香，作为包饺子包包子的调味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花椒榨油，花椒榨油出油率大概在25%。那么花椒油对于饮食烹调来说有很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个花椒油它的调味作用主要在于去腥增鲜，可见呢花椒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四川地区是花椒的盛产地，有汉源花椒和茂文花椒。据传说在唐代，汉源花椒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皇室来使用的，所以呢把汉源花椒又称为贡椒。在四川阿坝地区至今呢都流传着用椒来调制肉类，或者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吃用花椒调制的风干的牛肉，或者呢把鲜牛肉水煮了之后加点花椒粉、辣椒粉或者是芝麻来调拌一起食用。现如今我们知道川味的主要特色是麻辣咸甜酸苦香，而位于首位的就是麻味儿。这种麻味儿进到口中可以使我们口舌麻辣，而且又能味道隽永，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能醒神开窍。因此呢很多老百姓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口味。那么这种麻辣的口味对于人体来说 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刺激我们唾液的分泌，而且呢会增进食欲，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为了口感好又有食疗价值，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花椒粥。如果你经常感觉胃肠寒冷或者拉肚子，你不妨用大米、花椒、干姜、油、盐一起来煮花椒粥喝。就是把粥煮好之后，我们放点花椒粉，放点干姜粉，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儿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 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

0: 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角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 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煲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 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 关于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 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岑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也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 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 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 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曹，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 因发现华佗有异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 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 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啊、正骨啊、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15: 你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14: 是。
15: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它的拿手。
14: 疼痛，
15: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什么肠胃的疾病。

0: 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从外科慢慢的，把它
1: 转到了内科，
0: 转到了内科，发现，哎呦，还有一线天地呢！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包括儿科的一些个病症哈，刮痧效果也很好。最初应用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啊，颈肩腰腿痛实在是个多发病，
1: 对，
0: 得的人太多了。
1: 是是是。
0: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们都说有病乱投医嘛，所以这个颈肩腰腿痛得的人太多了，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哦，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哎呀，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人越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刮痧，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刮痧。大家也都觉得，哎呦，这么神奇啊！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1: 对，
0: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它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
1: 对。
0: 那年轻人啊，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1: 对对对，
0: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疏通经络，
1: 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0: 应该说，这几个
1: 都不错。
0: 咱们说，
1: 那您给我们
0: 咱们说特别好，咱们这么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1: 最好掌握的，
0: 对，
1: 就自我了呀。
0: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1: 腰，
0: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掌握。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1: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0: 就能起到作用。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一个是给别人刮痧。我们这么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 就互相
0: 互相刮，
1: 对
0: 啊，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 这还能增加这个家庭
0: 感情
1: 啊，
0: 家庭和睹啊，
1: 其乐融融。
0: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简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的思想，这药物的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啊？
0: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0: 啊，
1: 用右手。
0: 你看那川字怎么写？
1: 先一撇儿。
0: 一撇儿。
1: 再一竖，再一竖，
0: 再一竖，咱们给它变变形，中间一竖，
1: 都是俩
0: 撇儿，一捺，
1: 哦，
0: 你看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的后正中，也就是常说的督脉，
1: 对，
0: 对不对？
1: 督脉，
0: 一撇儿一捺，一撇儿撇在肩膀上，
1: 哦，撇到肩膀这儿，
0: 对，这一撇儿呢，

0: 又从脖子这儿又撇到这个肩膀上来了。你记住这么三条线，你这么刮就有效。
1: 是不是这么刮的话，它会刮到很多穴位？
0: 对，它是顺着经脉来的。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就刮脖子这儿，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向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要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低头摸一摸，
1: 对，骨包
0: 后边脖子最高的那点，大椎。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转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从这风池穴开始，这侧面刮到颈根部，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0: 对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多刮几下没关系。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刮肩膀
0: 上和后边，尽量往后一点。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儿开始，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你别刮太狠了。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儿哪儿都油怪脏的，是吧？
1: 是，
0: 就这么着就成了。
1: 那
0: 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
1: 你
0: 让他帮你刮，咱们就把这暴露好，涂点刮痧油，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先刮到脖子根儿。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或者说问题比较多，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再刮这一半。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穿字，
1: 穿字练习
0: 啊，三条线，这吧？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呢吗？
0: 颈椎
1: 啊，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从上向下，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板的两条下面，
1: 两条线，
0: 这就五条了。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就
0: 是
1: 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你也可以刮。
1: 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这是颈椎。这个非常的容易。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也是穿刺法。
0: 你可以呢先刮中间。这回是正穿。不带拐弯了。中间。然后这边两侧。腰的两侧。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的那个脊柱，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有这么宽的，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每一边有两条，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就可以，
1: 贴中轴线
0: 就等于把两边刮，
1: 对，
0: 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1: 嗯，
0: 你说刮三条线谁不会呢，
1: 嗯，
0: 是吧，但是刮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刮的效果特好，
1: 嗯，
0: 刮完腰就不疼了，
1: 嗯，
0: 有的人说刮完我的腰怎么还疼啊，
1: 嗯，
0: 你没掌握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在哪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刮的时候吧，
1: 嗯，
0: 要注意，
1: 嗯，
0: 落板和最后刮到结束，
1: 嗯，
0: 我们叫它起板，
1: 嗯，
0: 完了结束了，
1: 嗯，
0: 这压力要均匀，
1: 嗯，
0: 始终保持一个劲儿，
1: 嗯，
0: 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下去的时候吧害怕，轻，
1: 哦，轻，
0: 嗯，哎，这样刮，
1: 哦，
0: 哎，轻重，
1: 嗯，
0: 轻重，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嗯，
0: 重，
1: 嗯，先重后
0: 轻，先重，
1: 嗯，
0: 哎，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
1: 嗯，
0: 这样刮呢可能都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
1: 嗯，
0: 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
1: 嗯，
0: 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
1: 嗯，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
1: 嗯，
0: 那边可能就软，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节，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节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拭，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慢，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
1: 嗯，
0: 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经验，
1: 嗯，
0: 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
1: 嗯，
0: 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啊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你
1: 就偏到哪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
1: 嗯，
0: 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
1: 嗯，
0: 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它一稳定的话，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颈椎的那方法，用这凹槽对准那个正中，
1: 嗯嗯，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
1: 正
0: 中，
1: 嗯，
0: 一样从上向下，
1: 嗯嗯，
0: 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来呢，听段淳给您讲，哎，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啊，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

0: 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觉》，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哎，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那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哎，医书上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夷坚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啊不干净啊，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哎呀，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说你呀、啊、还是哎，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哎，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哎，死虫子呀100多条。那就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哎，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啊、哎、是广安门也好啊，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给你说啊，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啊，兑点水兑点酒和着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啊，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哎，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啊。确实你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底下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啊，尤其生石膏啊，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啊，白色的条状结晶，哎，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啊，芒硝普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啊，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含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的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他醒来坐了多久了，他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她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

0: 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表明，假孕纯属心理因素引起，它是心理因素对人体生理功能作用的典型现象。一般来说，假孕者都有着强烈的求子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人体生理变化，特别是引起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的变化而出现妊娠反应。有不少是预计快到临盆时才发现是假性妊娠，在知道自己并非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1: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0: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 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习育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话语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话语的习育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熟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熟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良。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趣话。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1: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

0: 和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亡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瑞、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
7: 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亡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赦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赦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
8: 为甚呢？
7: 吕夷生回道：主公之所以以河西50%戮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
6: 李克出班奏道：
8: 吕大夫之言不可取。
6: 晋惠公一脸不悦道：
8: 为甚？
6: 李克道：
8: 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
6: 细瑞出班驳道：
8: 李大夫之言谬矣。
6: 李克梗着脖子问道：
8: 敢问大夫，在下谬在何处？
6: 细瑞仗着有晋惠公成要，高声回道：
8: 去50%是去半晋矣， 秦国虽强，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五城。且先君百战经验，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李克反问道：“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为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为自强于政，故能兼并小国，以成其大。主公若能修正而善邻，何患无五成哉？”细瑞瞠目说道：“李克之言非为秦也，为取汾阳之田，恐主公不与，故以秦为利耳。”李克欲待再辩，被批政父拽回原地。晋惠公见李克不再反对，目扫群臣道：“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为无理，寡人既已许秦五成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一二成与秦怎样？”吕夷生抢先回道：“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成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成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成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凡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莫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地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那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细瑞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公。”说的吕细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之出使于秦。李克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七十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批政父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瑞解窘也。批政父随公孙之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夷吾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批政父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之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批政父。”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批政父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之，公孙之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批政父屈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细瑞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逐夷吾，为君内应，请得试试弑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遂遣大夫冷至行聘于晋，欲诱
6: 吕夷生、奚瑞而杀之。

0: 余医生，细瑞虽为小人，但不愚蠢，明知晋惠公任用的全是一般私人，对先世旧臣一概疏远，旧臣自然不服，特别是那个李克。平心而论，李克劝惠公将地给予秦，乃是一句公道话，却遭细瑞斥责，好生不忿。又见批政府请缨出使，愈发恼怒，使人传话批政府，要他过府一叙。不想批政府已经出了绛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批政府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向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秦，免得被人抓住把柄。李克这一追，果真被细瑞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晋惠公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批政府聘秦，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瑞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瑞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瑞治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臣中取。”细瑞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瑞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瑞，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终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细瑞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细瑞回到家中，邀来国舍、吕医生、细齐等一批私党，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尤以齐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细瑞反倒明智起来，为惠公曰：“批政府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
2: 可，寡人尚有二疑，请卿谋之。”
0: 细瑞道：“
2: 请主公明示。”
0: 晋惠公道：“
2: 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
0: 细瑞道：“
2: 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
0: 晋惠公道：“
2: 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0: 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进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

0: 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第六天休息，第七天蛋清，第八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说的贾君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惠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宫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君含泪言道：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生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晋惠公曰：
1: 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0: 贾君曰：妾闻世子尚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逆世，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晋惠公曰：
1: 可。乃命下大夫弃起去屈沃，将申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
0: 太史苏奏曰：
1: 申生宁死不逃，笑莫大焉，是曰共世子。
0: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计告募。弃起至屈沃之后，赶至衣衾棺椁及冥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起申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玉偶。细起焚枪，再拜曰：
1: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怨物害众。
0: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
1: 细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
0: 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伊礼三日之后，胡突寄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牧名，敬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1: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0: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1: 世子何在？
0: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1: 此即世子之车矣。
0: 说毕，作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升车，谓曰：
1: 老国舅意念深生否？
0: 胡突垂泪对曰：
1: 世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徒何人能勿念乎？
0: 深生曰：
1: 上帝怜我仁孝，以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贾君，吾恶其不洁，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0: 胡突对曰：
1: 世子虽误晋君，其民何罪？且晋之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0: 申生颔首说道：
1: 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赴老国舅也。
0: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
1: 老国舅可别矣。
0: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仆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1: 吾何得在此？
0: 左右曰：老国舅

0: 祭奠方毕，焚柱辞神，忽然仆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脉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有城西巫者求见。忽突忙道：“有请。”巫者向忽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顾世子申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淡汝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尽。”胡突扬为不知曰：“所罚罪者何其人也？”巫者回道：“世子但命传语如此，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胡突颔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绝不妄言。”胡突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胡突亦回将复命。批正父之子批报闻之，登门拜访。胡突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批报曰：“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正叙谈间，门人来报：“批大夫使亲已归，现在朝中复命。”批报慌忙辞别胡突而去。批正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毕，行至绛郊，遇一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批报，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快去将贡大夫请来。”贡华与批正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批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批正父道：“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瑞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批正父叹道：“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批报，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贡华道：“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扬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供其罪也。”批正父轻轻颔首道：“兄言是也。”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晋惠公。冷挚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请大夫以各终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挚，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毕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待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冷挚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瑞。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瑞率先说道：“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吕医生点头说道：“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皮政府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 而后作乱耳。细瑞道：皮政府与李克好得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皮政府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丕之党，今皮政府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徐查之。吕夷生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做了，但帝尚有疑虑。细瑞道：所虑者何？吕夷生道：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细瑞道：诈病。吕夷生道：善。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于冷挚。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系大夫一同使秦。支走了冷挚，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细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细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此祸至矣，奈何？涂案仪大惊道：祸从何来？细瑞道：此前助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反，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叫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呐、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0: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11: 嗯
10: 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
11: 嗯、
10: 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7: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

0: 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2: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5: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7: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8: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7: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 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

0: 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三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4: 能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岛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磁源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7: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

0: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5: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4: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0: 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4: 环球华人，
0: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5: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

0: 能力，同时也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 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一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 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

0: 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战设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4: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 最近我们

0: 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2: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

0: 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6: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4: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7: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4: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势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8: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4: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市，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4: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4: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0: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4: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1: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4: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2: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 黄金半岛居民吴章瑜。
13: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14: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3: 有打算就是说

0: 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1个周期或者10年1个周期这样子。
1: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2: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1: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2: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3: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1: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 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万多元人民币。

0: 养猪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他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

0: 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1: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0: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一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1: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0: 书嘛，这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1: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1: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1: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9: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0: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
9: 嗯嗯，
10: 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9: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1: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4: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相漂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3: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4: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3: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 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

0: 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0: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

0: 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四五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1: 咖啡师、管家、卖品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四五千左右起的。
0: 卖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九零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卖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2: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卖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卖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卖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卖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卖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3: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

0: 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1: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辣椒和花椒可谓是一对美味好搭档。麻辣口味的食物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味蕾享受，而实际上辣椒是在明代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中国人吃辣椒的传统也不过几百年，而食用花椒的传统却已传承了2000年。古人食用花椒时也有着非常有趣又讲究的吃法，而且他们的食用方法更加凸显花椒本身的食疗和文化价值。那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古人都总结出了哪些花椒食谱？这些不同吃法的背后都有着哪些食疗讲究呢？
2: 花椒被用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在酿酒、煮茶和作为调味料烹饪饮食来使用。用花椒酿制的椒酒，既是祭祀敬神的香物，又是古代觥筹交错的服务。我们来看《四民月令》的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父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的晚辈们会举着杯，里边装着花椒酒，跟自己的长辈来敬酒。所以在敬酒的同时，人们还划着酒泉，行着酒令，这样呢就是一派非常祥和的家庭团聚的景象。花椒酒从酒文化来说，它不但代表了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更富有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饮椒酒不但可以传递晚辈对上辈的敬仰之情，而且呢，还具有养生保健和长寿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茭白酒

0: 元旦引之，避一切毅力不正之气。强调的就是每年元旦的时候，人们要饮用花椒和柏树叶酿制的酒，这样呢，一年当中的毅力邪气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对我们现代防治疫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呢？椒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赋予了椒酒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心境，一种情趣。花椒的第二个用处是煮茶。三国时期，人们开始用花椒的果实和叶子煮茶来饮用。比如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丛一书》中记载，交辽之时，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就是说，人们在煮茶的时候是把花椒的果实和叶子一起来煮。在唐代，花椒果实和叶子会配合茶叶一起来煮，比如说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花椒或者八角，这样呢就会使茶叶增加了麻香的味道。到了元代，人们把花椒叶煮茶来饮用的这种方法演变成了把花椒叶煮水之后然后凉拌来食用。比如说在《旧荒本草》是这样记载的，采嫩叶炸熟，换水浸陶净，油盐调食，椒科调和，百味香美。说的就是把花椒叶采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焯一焯，然后用麻油盐调，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是花椒作为调味料。花椒作为十三香之首，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来调味。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家中都会有胡椒和花椒。胡椒呢，主要来自于古印度国，而花椒呢，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花椒在使用当中，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也可以炒一炒，做成蘸料。比如说单用花椒做蘸料，或者把花椒和盐放在一起叫椒盐，或者把葱花椒盐放在一起叫葱椒盐。我们也可以把花椒和其他的香料研成粉配在一起，组成花椒面十三香，作为包饺子包包子的调味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花椒榨油，花椒榨油出油率大概在25%。那么花椒油对于饮食烹调来说有很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个花椒油它的调味作用主要在于去腥增鲜，可见呢花椒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四川地区是花椒的盛产地，有汉源花椒和茂文花椒。据传说在唐代，汉源花椒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皇室来使用的，所以呢把汉源花椒又称为贡椒。在四川阿坝地区至今呢都流传着用椒来调制肉类，或者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吃用花椒调制的风干的牛肉，或者呢把鲜牛肉水煮了之后加点花椒粉、辣椒粉或者是芝麻来调拌一起食用。现如今我们知道川味的主要特色是麻辣咸甜酸苦香，而位于首位的就是麻味儿。这种麻味儿进到口中可以使我们口舌麻辣，而且又能味道隽永，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能醒神开窍。因此呢很多老百姓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口味。那么这种麻辣的口味对于人体来说，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刺激我们唾液的分泌，而且呢会增进食欲， 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为了口感好又有食疗价值，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花椒粥。如果你经常感觉胃肠寒冷或者拉肚子，你不妨用大米、花椒、干姜、油、盐一起来煮花椒粥喝。就是把粥煮好之后，我们放点花椒粉，放点干姜粉，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儿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 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

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角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角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角耳汤的。 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角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 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羽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 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 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 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3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 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 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 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暂曹仁玉藩城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 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

0: 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正骨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15: 你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14: 是。
15: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他的拿手。
14: 疼痛，
15: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什么肠胃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从外科慢慢的，
14: 转到了内科。
15: 转到了内科，发现还有一线天地呢，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包括儿科的一些个病症哈，刮痧效果也很好。最初应用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颈肩腰腿痛实在是个多发病，
14: 对，
15: 得的人太多了，
14: 是是是。
15: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们都说有病乱投医嘛，所以这个颈肩腰腿痛得的人太多了，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越

0: 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花沙，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嗯，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花沙，大家也都觉得，哎呦，这么神奇啊！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嗯，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1: 对，
0: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它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
1: 对，
0: 那年轻人啊，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1: 对对对，
0: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疏通经络。
1: 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0: 应该说，这几个都不错，
1: 都不错。
0: 咱们说，
1: 那您给我们，
0: 咱们说特别好，咱们这么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1: 最好掌握的，
0: 对，
1: 就是自我了呀。
0: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1: 腰，
0: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找。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1: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0: 就能起到作用。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
1: 嗯，
0: 一个是给别人刮痧，
1: 嗯，
0: 我们这么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 就互相
0: 刮，
1: 对
0: 啊，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 这还能增加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
0: 啊，家庭和睦
1: 啊，其乐融融，
0: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
1: 简便，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的思想，这药物的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啊？
0: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0: 啊，
1: 用右手。
0: 你看这川字怎么写？
1: 先一撇儿，
0: 一撇儿，
1: 再一
0: 竖，
1: 再一竖，
0: 再一竖。咱们给它变变形。中间一竖，
1: 都是俩
0: 撇儿，一捺。
1: 哦，
0: 你看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的后正中，也就是常说的督脉。
1: 对，督脉，
0: 对不对？
1: 督脉。
0: 一撇儿一捺。一撇撇在肩膀上
1: 了，哦，撇到肩膀这儿。
0: 对，
1: 哦，
0: 这一撇呢，又从脖子这儿又撇到这个肩膀上来了。你记住这么三条线，你这么刮就有效。
1: 是不是这么刮的话，它会刮到很多穴位？
0: 对，它是顺着经脉来的。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就刮脖子这儿，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向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要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一低头摸一摸，
1: 这骨包
0: 后边脖。

0: 的最高的那点大锥，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转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
1: 嗯，
0: 从这风池穴开始，这侧面刮到颈根部，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0: 对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多刮几下没关系，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刮肩膀
0: 上和后边，尽量往后一点，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儿开始，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你别刮太狠了，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在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儿哪儿都油怪脏的，是吧，就这么着就成了。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你让他帮你刮，咱们就把这暴露好，涂点刮痧油，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先刮到脖子根儿，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或者说问题比较多，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再刮这一半，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穿字，
1: 穿字练习，
0: 三条线，这吧，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能吗？
0: 颈椎
1: 啊，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从上向下，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吧？这板的两条线，
1: 两条线，
0: 这就五条了。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
0: 哦，
1: 就是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你也可以刮。
1: 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这是颈椎，这个非常的容易，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也是穿刺法。
0: 你可以呢，先刮中间，这回是正穿，不带拐弯了，中间，然后这边两侧，腰的两侧。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的那个脊柱，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有这么宽的，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每一边有两条，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
1: 就可以，贴中轴线
0: 就等于把两边刮。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你说刮三条线谁不会呢，是吧？但是刮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刮的效果特好，刮完腰就不疼了。有的人说刮完我的腰怎么还疼啊？你没掌握技巧。这个技巧在哪儿呢？就是你在刮的时候吧，要注意落板和最后刮到结束，我们叫它起板，完了结束了，这压力要均匀，始终保持一个劲儿。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下去的时候吧，害怕轻，
1: 轻，
0: 哎，这样刮，哎，轻重，轻重，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重，
1: 先重
0: 先重，哎， 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
1: 嗯，
0: 这样刮呢可能都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
1: 嗯，
0: 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
1: 嗯，
0: 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
1: 嗯，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
1: 嗯，
0: 那一边可能就软，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节，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节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拭，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来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经验，
1: 嗯，
0: 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
1: 嗯，
0: 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啊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你
1: 就偏到那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
1: 嗯，
0: 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它一稳定的话，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颈椎的那方法，用这凹槽对准那个正中，
1: 嗯，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正
1: 中, 正
0: 中一样，从上向下，
1: 嗯嗯，
0: 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诀》，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医书上

0: 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夷坚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啊不干净啊，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哎呀，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这，说你呀、啊、还是哎，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啊，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哎，死虫子呀，100多条。那你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哎，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啊，是广安门也好啊，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给你说啊，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啊，兑点水，兑点酒，和着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啊，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哎，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啊，确实您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底下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啊，尤其生石膏啊，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啊，白色的条状结晶，哎，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啊，芒硝普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啊，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

0: 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都依赖于母亲，而每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因为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是望子成龙，一个是望女成凤。有的母亲期待孩子健康快乐，有的母亲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有的期待孩子独立勇敢，有的期待孩子亨通发达，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期待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孩子成长当中的巨大压力，让孩子苦不堪言。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也能够转化为对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激励。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给到孩子激励和动力，而不是让孩子变得压力山大呢？这恐怕与母亲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有关。我们要更期待的是物质性的目标，还是精神性的目标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化育的概念。化育，文化的化，养育的育，指的是精神的教育，灵魂的建设。王东华教授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能够起到化育的作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播讲时代。
2: 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前文说到引领人生成长的自我精神形象的重要，而人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断拼装裁剪的结果。而在这最先的拼装与维护过程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母亲在孩子自我精神形象的建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这是因为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女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她的社会价值只能曲折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来表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母以子贵。父亲要在社会上奋斗，让他不可能顾及孩子，因为他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母亲则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她对孩子常有一个预先的期望，也就是有一个预先的形象。能说明这点的是历史和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梦生现象。例如李白的母亲生李白时梦见太白星，故命其名白，字太白。岳飞的母亲梦见大鸟飞至于其屋，而生了岳飞，故命其名飞，字鹏举。陆载的妻子梦见前辈词人秦观，字少游，而生下第三子，故命其名为游，字务观。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传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下有一清泉，他站在桂树之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一落地便吃桂树叶，饮清泉水，转眼间便长成为一个牧羊人。当他用双手攀桂树时，由于用力过猛跌了一跤，他站起来时不料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从梦中惊醒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

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还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地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他醒来坐了多久了。他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她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表明，假孕纯属心理因素引起，
它是心理因素对人体生

0: 理功能作用的典型现象。一般来说，假孕者都有着强烈的求子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人体生理变化，特别是引起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的变化而出现妊娠反应。有不少是预计快到临盆时才发现是假性妊娠，在知道自己并非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1: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0: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

0: 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习育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话语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话语的习育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塾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 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塾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良。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趣话。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1: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 还有缘。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瑞、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图案仪，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图案仪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
3: 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
2: 夷吾满面陪笑道：
3: 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
2: 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赦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赦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目频频视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
3: 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2: 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
3: 为甚呢？
2: 吕夷生回道：
3: 主公之所以以河西50%戮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
2: 李克出班奏道：
3: 吕大夫之言不可取。
2: 晋惠公一脸不悦道：
3: 为甚？
2: 李克道：
3: 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
2: 细瑞出班驳道：
4: 李大夫之言谬矣。
2: 李克梗着脖子问道：
4: 敢问大夫，在下谬在何处？
2: 细瑞仗着有晋惠公撑腰，高声回道：
4: 去50%是去半晋矣，秦国虽强，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50%，且先君百战经验，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
2: 李克反问道：
4: 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为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为自强于政，故能兼并小国以成其大。主公若能修正而善邻，何患无50%哉？
2: 细瑞瞠目说道：
4: 李克之言非为秦也，为取汾阳之田，恐主公不与，故以秦为利耳。
2: 李克欲待再辩，被批正父拽回原地。晋惠公见李克不再反对，目扫群臣道：
4: 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谓无理，寡人既已许秦50%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12%与秦怎样？
2: 吕夷生抢先回道：

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成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成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成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烦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莫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帝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那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喜瑞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公。说的吕系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之出使于秦。李克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70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批政父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瑞结窘也。批政父随公孙之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夷吾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批政父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之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批政父。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批政父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之，公孙之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批政父屈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奚瑞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逐夷吾，为君内应，请得事事事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遂遣大夫冷制刑聘于晋，欲诱吕夷生、奚瑞而杀之。吕夷生、奚瑞虽为小人，但不愚蠢，明知晋惠公任用的全是一般私人，对先世旧臣一概疏远，旧臣自然不服，特别是那个李克。平心而论，李克劝惠公将地给予秦，乃是一句公道话，却遭奚瑞斥责，好生不忿。又见批政父请缨出使，愈发恼怒，使人传话批政父，要他过府一叙。不想批政父已经出了绛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批政父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向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秦，免得被人抓住把柄。李克这一追，果真被奚瑞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晋惠公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批政父聘秦，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

0: 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锐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锐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锐治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陈忠取。细锐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瑞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瑞，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忠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细锐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细锐回到家中，邀来国舍、吕医生、细齐等一批厮打，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有以齐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细锐反倒明智起来，谓惠公曰：皮正父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
2: 可，寡人尚有二疑，请卿谋之。
0: 细锐道：
2: 请主公明示。
0: 晋惠公道：
2: 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
0: 细锐道：
2: 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
0: 晋惠公道：
2: 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0: 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径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第六天休息，第七天蛋清，第八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
2: 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
0: 说的贾君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惠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宫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君含泪言道：
3: 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
0: 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生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晋惠公曰：
2: 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0: 贾君曰：妾闻世子尚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立誓，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晋惠公曰：
2: 可。乃命下大夫弃起去屈沃，将申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
0: 太史苏奏曰：
2: 申生宁死不逃，笑莫大言，誓曰共世子。
0: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计告募。弃起至屈沃之后，赶至衣衾棺椁及名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起申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欲呕。细起焚腔再拜曰：
2: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愿勿害众。
0: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
2: 细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伊礼三日之后，胡突即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墓名敬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3: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2: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3: 世子何在？
2: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3: 此即世子之车矣。
2: 说毕，作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升车，谓曰：
3: 报国舅意念深生否？
2: 胡突垂泪对曰：
3: 世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图何人能勿念乎？
2: 深生曰：上帝怜我人孝，以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贾君，吾恶其不洁，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3: 胡突对曰：世子虽误晋君，其民何罪？且晋之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2: 申生颔首说道：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父老国舅也。
0: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
3: 老国舅可别矣。
2: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仆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3: 吾何得在此？
2: 左右曰：老国舅祭奠方毕，焚铸祠神，忽然仆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
0: 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外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有城西巫者求见。
2: 忽突忙道：
3: 有请。
2: 巫者向忽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故世子申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但辱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晋。 胡突扬为不知曰：
3: 所罚罪者何其人也？
2: 巫者回道：世子但命传语如此，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
0: 胡突颔首说道：
3: 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
2: 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
0: 绝不妄言。糊涂

0: 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胡突亦回将复命。丕正父之子丕豹闻之，登门拜访。胡突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丕豹曰：“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正叙谈间，门人来报：“丕大夫使秦已归，现在朝中复命。”丕豹慌忙辞别胡突而去。丕正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币，行至绛郊，遇一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丕豹，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快去将贡大夫请来。”贡华与丕正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丕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丕正父道：“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锐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丕正父叹道：“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丕豹，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贡华道：“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阳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供其罪也。”丕正父轻轻颔首道：“兄言是也。”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晋惠公。冷挚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请大夫亦各忠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挚，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毕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待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冷挚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锐。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锐率先说道：“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吕医生点头说道：“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丕正父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而后作乱耳。”细锐道：“丕正父与李克好的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丕正父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丕之党，今丕正父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须查之。”吕医生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做了，但地尚有疑虑。”细锐道：“所虑者何？”吕医生道：“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细锐道：“诈病。”吕医生道：“善。”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与冷挚。
1: 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系大夫一同使勤。
0: 支走了冷治，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1: 神验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希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
1: 吕医生道：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希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1: 此祸至矣，奈何？
0: 涂案仪大惊道：
1: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1: 此前助理客是右军，今客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呐、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地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0: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7: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1: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此次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7: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

0: 常常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 有望获取长期飞行。

0: 明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三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4: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岛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7: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8: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

0: 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1: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3: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4: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6: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7: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8: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脊、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9: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0: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11: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10: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12: I think to be here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a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10: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12: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a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10: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13: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bridge. It's amazing.
10: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14: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5: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 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the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10: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16: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7: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8: 环球华人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1: 你好，
19: 道一声谢谢。
21: 谢谢，
2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7: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9: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7: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0: 环球华人，
7: 美日高调3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台海有事新军演，每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0: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2: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3: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 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0: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4: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3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3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辅，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0: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0: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 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0: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3: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0: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4: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 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寄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

0: 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秉忠，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 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

0: 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标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每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

0: 是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已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1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画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

0: 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1: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六个一和六个券的解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千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万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2: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3: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4: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股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

0: 起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3: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4: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3: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2: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5: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2: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5: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5: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2: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6: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2: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7: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礁石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8: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 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旗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吧，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3: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嘛，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4: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3: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了，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

0: 自然能吸收的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2: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3: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4: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5: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1: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6: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7: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1: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3: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1: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8: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9: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8: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1: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3: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 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1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14: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鲜。

0: 行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2: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3: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4: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5: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6: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7: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 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

0: 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里，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辣椒和花椒可谓是一对美味好搭档。麻辣口味的食物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味蕾享受，而实际上辣椒是在明代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中国人吃辣椒的传统也不过几百年，而食用花椒的传统却已传承了2000年。古人食用花椒时也有着非常有趣又讲究的吃法，而且他们的食用方法更加凸显花椒本身的食疗和文化价值。那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古人都总结出了哪些花椒食谱？这些不同吃法的背后都有着哪些食疗讲究呢？
2: 花椒被用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在酿酒、煮茶和作为调味料烹饪饮食来使用。用花椒酿制的椒酒，既是祭祀敬神的香物，又是古代觥筹交错的服务。我们来看四民月令的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父曾孙各上交酒于家长，称商举寿，欣欣如也。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的晚辈们会举着杯，里边装着花椒酒，跟自己的长辈来敬酒。所以在敬酒的同时，人们还划着酒泉，行着酒令，这样呢就是一派非常祥和的家庭团聚的景象。花椒酒从酒文化来说，它不但代表了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更富有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饮椒酒不但可以传递晚辈对上辈的敬仰之情，而且呢，还具有养生保健和长寿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椒白酒，元旦饮之，避一切毅力不正之气。强调的就是每年元旦的时候，人们要饮用花椒和柏树叶酿制的酒，这样呢，一年当中的毅力邪气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对我们现代防治疫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呢？椒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赋予了椒酒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心境、一种情趣。花椒的第二个用处是煮茶。 三国时期，人们开始用花椒的果实和叶子煮茶来饮用。比如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记载，交辽之时，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就是说，人们在煮茶的时候是把花椒的果实和叶子一起来煮。在唐代，花椒果实和叶子会配合茶叶一起来煮。比如说，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花椒或者八角，这样呢就会使茶叶增加了麻香的味道。到了元代，人们把花椒叶煮茶来饮用的这种方法演变成了把花椒叶煮水之后然后凉拌来食用。比如说在《旧荒本草》是这样记载的，采嫩叶炸熟，换水浸陶净，油盐调食，椒科调和，百味香美。说的就是把花椒叶采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焯一焯，然后用麻油盐调，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是花椒作为调味料。花椒作为十三香之首，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来调味。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家中都会有胡椒和花椒。胡椒呢，主要来自于古印度国，而花椒呢，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花椒在使用当中，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也可以炒一炒，做成蘸料。比如说，单用花椒做蘸料，或者把花椒和盐放在一起，叫椒盐，或者把葱、花椒、盐放在一起，叫葱椒盐。我们也可以把花椒和其他的香料研成粉配在一起，组成花椒面十三香，作为包饺子、包包子的调味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花椒榨油，花椒榨油出油率大概在25%。那么花椒油对于饮食烹调来说，有很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个花椒油它的调味作用主要在于去腥增鲜，可见呢，花椒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四川地区是花椒的盛产地，有汉源花椒和茂文花椒。据传说，在唐代，汉源花椒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皇室来使用的，所以呢，把汉源花椒又称为贡椒。在四川阿坝地区，至今呢都流传着用椒来调制肉类，或者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吃用花椒调制的风干的牛肉，或者呢，把鲜牛肉水煮了之后，加点花椒粉、辣椒粉，或者是芝麻来调拌一起食用。现如今我们知道，川味的主要特色是麻辣咸甜酸苦香，而位于首位的就是麻味儿。这种麻味儿进到口中，可以使我们口舌麻辣，而且又能味道隽永，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能醒神开窍。因此呢，很多老百姓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口味。那么这种麻辣的口味对于人体来说，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刺激我们唾液的分泌，而且呢会增进食欲，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为了口感好又有食疗价值，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花椒粥。如果你经常感觉胃肠寒冷或者拉肚子，你不妨用大米、花椒、干姜、油、盐一起来煮花椒粥喝。就是把粥煮好之后，我们放点花椒粉，放点干姜粉，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 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变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盆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绞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绞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绞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 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于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翻城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但医者应该是一位习得了华佗麻沸散真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 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

0: 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啊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啊、正骨啊、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4: 您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3: 是。
4: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他的拿手。
3: 疼痛。
4: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什么肠胃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从外科慢慢的转到了内科，发现还有一线天地呢，刮痧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包括儿科的一些个病症哈，刮痧效果也很好。最初应用最多的就是颈肩腰腿痛。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颈肩腰腿痛实在是个多发病。
3: 对，
4: 得的人太多了。
3: 是是是。
4: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人们都说有病乱投医嘛，所以这个颈肩腰腿痛得的人太多了，然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人越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刮痧，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刮痧，大家也都觉得这么神奇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3: 对，
4: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的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
3: 对，
4: 那年轻人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3: 对对对，
4: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
3: 对，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4: 应该说，这几个都不错，
3: 都不错。
4: 咱们说，
3: 咱们说
4: 特别好，咱们这么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3: 最好掌握的，
4: 对，
3: 就自我了呀。
4: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3: 腰，
4: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找。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3: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4: 就能起到作用。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一个是给别人刮痧。我们这么

0: 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
1: 嗯，
0: 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 就互相、
0: 互相刮，
1: 对
0: 啊，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 这还能增加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
0: 感情啊，家庭和睦啊，
1: 其乐融融。
0: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简便，
1: 简便。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子思想，这药物的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啊？
0: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0: 啊，
1: 就用右手。
0: 你看那川字怎么写？
1: 先一撇儿，
0: 一撇儿，
1: 再一竖，
0: 再
1: 一
0: 竖，
1: 再
0: 一
1: 竖。
0: 咱们给它变变形。啊，中间一竖，
1: 都是俩
0: 撇儿，一捺。
1: 哦，
0: 你看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的后正中，也就是常说的督脉。
1: 对，督脉，
0: 对不对？
1: 督脉。
0: 一撇儿一捺，一撇儿撇在肩膀上。
1: 哦，撇到肩膀这儿。
0: 对，这一撇儿呢，又从脖子这儿又撇到这个肩膀上。记住这么三条线，你这么刮就有效。
1: 是不是这么刮的话，它会刮到很多穴位？
0: 对，它是顺着经脉来的。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就刮脖子这儿，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向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要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
1: 哦、
0: 一低头摸一摸，
1: 对，骨包
0: 后边脖子最高的那点、
1: 嗯、
0: 大椎、
1: 嗯，
0: 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转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
1: 嗯、
0: 从这风池穴开始，这侧面刮到颈根部、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多刮几下没关系、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刮肩膀
0: 上和后边、尽量往后一点、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儿开始、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
1: 嗯。
0: 你别刮太狠了。
1: 嗯。
0: 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
1: 嗯、
0: 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
1: 嗯。
0: 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儿哪儿都油怪脏的，是吧？
1: 是。
0: 就这么着就成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
1: 嗯，
0: 你让他帮你刮，
1: 嗯，
0: 咱们就。把这暴露好，涂点刮痧油、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
1: 嗯、
0: 先刮到脖子根儿、
1: 嗯、
0: 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
1: 嗯、
0: 或者说问题比较多、
1: 嗯、
0: 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再刮这一半、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川字，
1: 川字脸
0: 啊，三条线，这吧？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那儿吗？
0: 颈椎
1: 啊，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
1: 嗯，
0: 从上向下，
1: 嗯，
0: 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板的两条下来，
1: 两条线，嗯，
0: 这就五条了。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嗯。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嗯，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
0: 哦，
1: 就是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
1: 嗯，
0: 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你也可以刮。
1: 嗯，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
1: 能预防。
0: 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
1: 嗯，
0: 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
1: 嗯，
0: 这是颈椎，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
1: 嗯，
0: 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也是穿刺法，
0: 嗯，你可以呢先挂中间，
1: 嗯，
0: 这回是正穿，
1: 嗯，
0: 不带拐弯了，
1: 嗯，
0: 中间，然后这边两侧，
1: 嗯，
0: 腰的两侧，
1: 嗯，
0: 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在那个脊柱，
1: 嗯，
0: 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有这么宽，
1: 嗯，
0: 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每一边有两条，
1: 嗯，
0: 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就可以，
1: 嗯，
0: 啊，就等于把两边挂。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1: 嗯，
0: 你说挂三条线谁不会呢，
1: 嗯，
0: 是吧？但是挂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挂的效果特好，
1: 嗯，
0: 挂完腰就不疼了。
1: 嗯，
0: 有的人说挂完我的腰怎么还疼啊？
1: 嗯，
0: 你没掌握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在挂的时候吧，
1: 嗯，
0: 要注意落板和最后刮到结束，
1: 嗯，
0: 我们叫它起板，
1: 嗯，
0: 完了结束了，
1: 嗯，
0: 这压力要均匀，
1: 嗯，
0: 始终保持一个劲儿，
1: 嗯。
0: 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下去的时候吧，害怕，轻，
1: 哦，轻，
0: 嗯，哎，这样刮，
1: 哦，
0: 哎，轻，重，轻，重，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
1: 嗯，
0: 重，
1: 嗯，先重后
0: 轻，先重，哎，
1: 嗯，
0: 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
1: 嗯。
0: 这样刮呢可能都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
1: 嗯，
0: 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
1: 嗯，
0: 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
1: 嗯，
0: 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
1: 嗯，
0: 那一边可能就软，
1: 嗯，
0: 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是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
1: 嗯，
0: 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经验，
1: 嗯，
0: 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
1: 嗯，
0: 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啊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你
1: 就偏到那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
1: 嗯，
0: 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它一稳定的话，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讲

0: 回的那方法，用这凹槽对准那个正中，
1: 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正
1: 中
0: 一样，从上向下，
1: 嗯，
0: 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
1: 对对，
0: 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诀》，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医书上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夷坚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不干净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说你呀还是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死虫子呀100多条。那就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是广安门也好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跟你说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兑点水兑点酒和着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确实您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底下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尤其生石膏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白色的条状结晶，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芒硝普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都依赖于母亲，而每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因为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是望子成龙，一个是望女成凤。有的母亲期待孩子健康快乐，有的母亲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有的期待孩子独立勇敢，有的期待孩子亨通发达，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期待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孩子成长当中的巨大压力，让孩子苦不堪言。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也能够转化为对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激励。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给到孩子激励和动力，而不是让孩子变得压力山大呢？这恐怕与母亲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有关。我们要更期待的是物质性的目标，还是精神性的目标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化育的概念。化育，文化的化，养育的育，指的是精神的教育，灵魂的建设。王东华教授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能够起到化育的作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播讲时代。
4: 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前文说到引领人生成长的自我精神形象的重要，而人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与生俱

0: 它是不断拼装裁剪的结果。而在这最先的拼装与维护过程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母亲在孩子自我精神形象的建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这是因为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女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她的社会价值只能曲折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来表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母以子贵。父亲要在社会上奋斗，让他不可能顾及孩子，因为他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母亲则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他对孩子常有一个预先的期望，也就是有一个预先的形象。能说明这点的是历史和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梦生现象。例如，李白的母亲生李白时梦见太白星，故命其名白，字太白。岳飞的母亲梦见大鸟飞至于其屋，而生了岳飞，故命其名飞，字鹏举。陆载的妻子梦见前辈词人秦观，字少游，而生下第三子，故命其名为游，字务观。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传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下有一清泉，他站在桂树之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一落地便吃桂树叶，饮清泉水，转眼间便长成为一个牧羊人。当他用双手攀桂树时，由于用力过猛跌了一跤，他站起来时不料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从梦中惊醒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还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的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他醒来坐了多久了，他看我清醒了， 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她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表明，假孕纯属心理因素引起，它是心理因素对人体生理功能作用的典型现象。一般来说，假孕者都有着强烈的求子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人体生理变化，特别是引起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的变化而出现妊娠反应。有不少是预计快到临盆时才发现是假性妊娠，在知道自己并非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1: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 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

0: 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1: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 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习育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化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化育的习育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塾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塾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 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

0: 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去化。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1: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瑞、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

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矣。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舍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两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三五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五城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舍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五城不能与秦。”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为甚呢？”吕夷生回道：“主公之所以以河西五城戮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李克出班奏道：“吕大夫之言不可取。”晋惠公一脸不悦道：“为甚？”李克道：“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西瑞出班驳道：“李大夫之言谬矣。”李克梗着脖子问道：“敢问大夫，在下谬在何处？”西瑞仗着有晋惠公成要，高声回道：“去五城是去半晋矣。秦国虽强，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五城。且先君百战经验，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李克反问道：“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为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为自强于政，故能兼并小国以成其大。主公若能修正而善邻，何患无五成哉？”西瑞瞠目说道：“李克之言非为秦也，为取汾阳之田，恐主公不与，故以秦为利耳。”李克欲待再辩，被批政父拽回原地。晋惠公见李克不再反对，目扫群臣道：“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谓无理，寡人既已许秦五城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一二城与秦怎样？”吕夷生抢先回道：“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城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城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城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烦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没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帝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那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细瑞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功。”说的吕系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支出使于秦。李克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七十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

0: 李正富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锐皆窘也。皮正富随公孙枝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以武，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皮正富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枝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皮政府。”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皮政府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枝，公孙枝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皮政府屈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细锐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逐夷吾，为君内应，请得事事事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遂遣大夫冷至行聘于晋，欲诱吕夷生、细锐而杀之。吕夷生、细锐虽为小人，但不愚蠢，明知晋惠公任用的全是一般私人，对先世旧臣一概疏远，旧臣自然不服。特别是那个李克，平心而论，李克劝惠公将地给予秦，乃是一句公道话，却遭细锐斥责，好生不忿。又见皮政府请缨出使，愈发恼怒，使人传话皮政府，要他过府一叙。不想皮政府已经出了绛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皮政府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向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秦，免得被人抓住把柄。李克这一追，果真被细锐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晋惠公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皮政府聘秦，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锐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锐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锐置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臣中取。”细锐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瑞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瑞，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终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细锐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 希瑞回到家中，邀来国社、吕医生、戏棋等一批厮打，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尤以棋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希瑞反倒明智起来，谓惠公曰：“皮政父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
2: 可，寡人尚有二疑，请亲谋之。”
0: 希瑞道：“
2: 请主公明示。”
0: 晋惠公道：“
2: 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
0: 希瑞道：“
2: 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
0: 晋惠公道：“
2: 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0: 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进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第六天休息，第七天蛋清，第八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
2: 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
0: 说的贾君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惠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宫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君含泪言道：“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深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
2: 晋惠公曰：“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0: 贾君曰：“妾闻世子尚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立誓，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
2: 晋惠公曰：“可。”乃命夏大夫弃起去屈沃，将申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太史苏奏曰：“申生宁死不逃，笑莫大焉，是曰共世子。”
0: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祭告墓。弃起至屈沃之后，赶至衣衾棺椁及冥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起申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玉偶。细起焚腔再拜曰：“
2: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愿勿害众。”
0: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
2: 细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
0: 一礼三日之后，胡突寄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墓名晋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2: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0: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2: 世子何在？”
0: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2: 此即世子之车矣。”
0: 说毕，做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 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

0: 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生车谓曰：“保国舅意念深生否？”胡突垂泪对曰：“
1: 狮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徒何人能勿念乎？”
0: 申生曰：“上帝怜我人孝，以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甲军，吾恶其不洁，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1: 胡突对曰：“世子虽误晋军，其民何罪？且晋之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0: 申生颔首说道：“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父老国舅也。”
1: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老国舅可别矣。”
0: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仆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1: 吾何得在此？”
0: 左右曰：“老国舅祭奠方毕，焚铸祠神，忽然仆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外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有城西巫者求见。”
1: 忽突忙道：“有请。”
0: 巫者向忽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
1: 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故世子申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淡辱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晋。”
0: 胡突扬为不知曰：“
1: 所罚罪者何其人也？”
0: 巫者回道：“世子但命传语如此，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
1: 胡突颔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
0: 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绝不妄言。”胡突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胡突亦回将复命。批政父之子批报闻之，登门拜访。胡突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批报曰：“
1: 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
0: 正叙谈间，门人来报：“批大夫使秦已归，现在朝中复命。”批报慌忙辞别胡突而去。批政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毕，行至绛郊，遇一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批报，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
1: 快去将贡大夫请来。’”
0: 贡华与批政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
1: 批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
0: 批政父道：“
1: 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
0: 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锐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批政父叹道：“
1: 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批报，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
0: 贡华道：“
1: 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扬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供其罪也。”
0: 批政父轻轻颔首道：“
1: 兄言是也。”
0: 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

0: 晋惠公，冷至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卿大夫亦各忠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一来，以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至，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毕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
1: 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代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
0: 冷至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瑞。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瑞率先说道：
1: 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
0: 吕医生点头说道：
1: 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皮政府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而后作乱耳。
0: 细瑞道：
1: 皮政府与李克好得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皮政府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丕之党，今皮政府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徐察之。
0: 吕医生道：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做了，但地尚有疑虑。
0: 细瑞道：
1: 所虑者何？
0: 吕医生道：
1: 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
0: 细瑞道：
1: 诈病。
0: 吕医生道：
1: 善。
0: 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与冷至。
1: 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系大夫一同使秦。
0: 支走了冷至，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1: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3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细瑞道：
1: 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
0: 吕医生道：
1: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细瑞道：
1: 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
0: 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1: 此祸至矣，奈何？
0: 涂案仪大惊道：
1: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1: 此前诸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8: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7: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8: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7: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8: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9: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叫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7: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8: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一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8: 对。
7: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6: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7: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0: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11: 嗯，
10: 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
11: 嗯，
10: 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7: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旧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7: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旧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妈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5: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 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住得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一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两个乘坐的时间，把它安排一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7: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11: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18: 能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7: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19: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20: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7: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6: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7: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2: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21: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22: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23: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24: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三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2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15: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26: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27: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家，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纹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业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 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忌，忌通忌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忌，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礼，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誉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忌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6: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4: Ro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3: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5: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and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3: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5: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3: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8: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to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3: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5: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9: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3: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10: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0: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0: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2: 说说咱华人事儿。
3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4: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5: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3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34: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

0: 责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4: 环球华人，
1: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5: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 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

0: 途径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也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就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 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 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一二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零三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

0: 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厉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 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0: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儿、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
1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

0: 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 14.58 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十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2: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1: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三成，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3: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1: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4: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6: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7: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向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0: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 黄金半岛居民吴章瑜。
1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12: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

0: 三百到五百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2: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2: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3: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子，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2: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4: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2: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 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猪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5: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6: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

0: 好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1: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0: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一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1: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0: 书嘛，等于是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1: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1: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 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

0: 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1: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2: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3: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2: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1: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 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8: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9: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6: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0: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

0: 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3: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4: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5: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3: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4: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辣椒和花椒可谓是一对美味好搭档。麻辣口味的食物能极大地满足我们的味蕾享受，而实际上辣椒是在明代才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中国人吃辣椒的传统也不过几百年，而食用花椒的传统却已传承了2000年。古人食用花椒时也有着非常有趣又讲究的吃法，而且他们的食用方法更加凸显花椒本身的食疗和文化价值。那么，经过上千年的传承，古人都总结出了哪些花椒食谱？这些不同吃法的背后都有着哪些食疗讲究呢？
2: 花椒被用在饮食方面，主要表现在酿酒、煮茶和作为调味料烹饪饮食来使用。用花椒酿制的椒酒，既是祭祀敬神的香物，又是古代觥筹交错的服务。我们来看《四民月令》的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父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那么这段描述就是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的晚辈们会举着杯，里边装着花椒酒，跟自己的长辈来敬酒。所以在敬酒的同时，人们还划着酒泉，行着酒令，这样呢就是一派非常祥和的家庭团聚的景象。花椒酒从酒文化来说，它不但代表了传统的文化的内涵，更富有了传统的伦理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饮椒酒不但可以传递晚辈对上辈的敬仰之情，而且呢，还具有养生保健和长寿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记载的：椒白酒，元旦饮之，避一切毅力不正之气。强调的就是每年元旦的时候，人们要饮用花椒和柏树叶酿制的酒，这样呢，一年当中的毅力邪气我们都可以避免。这个对我们现代防治疫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呢？椒酒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赋予了椒酒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心境、一种情趣。花椒的第二个用处是煮茶。 三国时期，人们开始用花椒的果实和叶子煮茶来饮用。比如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记载，交辽之时，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叶以为香。就是说，人们在煮茶的时候是把花椒的果实和叶子一起来煮。在唐代，花椒果实和叶子会配合茶叶一起来煮，比如说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会加一些花椒或者八角，这样呢就会使茶叶增加了麻香的味道。到了元代，人们把花椒叶煮茶来饮用的这种方法演变成了把花椒叶煮水之后然后凉拌来食用。比如说在《旧荒本草》是这样记载的，采嫩叶炸熟，换水浸陶净，油盐调食，椒科调和，百味香美。说的就是把花椒叶采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它洗干净，焯一焯，然后用麻油盐调，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是花椒作为调味料。花椒作为十三香之首，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用来调味。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的家中都会有胡椒和花椒。胡椒呢，主要来自于古印度国，而花椒呢，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花椒在使用当中，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也可以炒一炒，做成蘸料。比如说单用花椒做蘸料，或者把花椒和盐放在一起叫椒盐，或者把葱花椒盐放在一起叫葱椒盐。我们也可以把花椒和其他的香料研成粉配在一起，组成花椒面十三香，作为包饺子包包子的调味料。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花椒榨油，花椒榨油出油率大概在25%。那么花椒油对于饮食烹调来说有很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个花椒油它的调味作用主要在于去腥增鲜，可见呢花椒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四川地区是花椒的盛产地，有汉源花椒和茂文花椒。据传说在唐代，汉源花椒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皇室来使用的，所以呢把汉源花椒又称为贡椒。在四川阿坝地区至今呢都流传着用椒来调制肉类，或者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喜欢吃用花椒调制的风干的牛肉，或者呢把鲜牛肉水煮了之后加点花椒粉、辣椒粉或者是芝麻来调拌一起食用。现如今我们知道川味的主要特色是麻辣咸甜酸苦香，而位于首位的就是麻味儿。这种麻味儿进到口中可以使我们口舌麻辣，而且又能味道隽永，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还能醒神开窍。因此呢很多老百姓都喜欢吃这种麻辣的口味。那么这种麻辣的口味对于人体来说，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刺激

0: 我们唾液的分泌，而且呢会增进食欲，帮助人体的消化吸收。为了口感好又有食疗价值，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花椒粥。如果你经常感觉胃肠寒冷或者拉肚子，你不妨用大米、花椒、干姜、油、盐一起来煮花椒粥喝。就是把粥煮好之后，我们放点花椒粉，放点干姜粉，再放点盐油，这样这个粥的口感会好，而且能够温中散寒，起到止泻的效果。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厨房里头有蚊蝇，我们可以用一些花椒粒儿帮助驱虫驱蚊驱蝇。比如说在炒菜的时候，为了防止油喷溅出来，可以加一些花椒粒。另外在油当中放一些花椒粒，又可以防止油的变质。这都是花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小窍门。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李润虎老师为您讲述古代医学家们的小故事。
4: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饺子，饺子也成为了合家团圆的代表食品。但发明饺子的人是谁，却很少有人提到。他就是被誉为医圣的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为啥要发明饺子呢？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张仲景原名张基，东汉时期南阳郡绵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郎东镇张寨村人。张仲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张仲景从小就喜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张仲景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医学大师奠定了基础。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他博览医书，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非常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的医生。由于他的父亲曾在朝廷做官，张仲景承袭家门，在汉灵帝时被州郡举为孝廉，在建安年间被朝廷指派为长沙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济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还博采众方，广泛收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收集。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饺子是怎么来的呢？张仲景在长沙做官，在告老还乡退休之时，正好赶上了冬天，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在白河边上，张仲景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面黄肌瘦，衣不遮体，因为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心里十分难受。回乡后，他叫徒弟在南窑东关的一个空地搭了个棚子，支上大锅，为穷人舍药治病。开张的那天正好是冬至，舍的药呢刚好就叫驱寒绞耳汤。驱寒绞耳汤当初其实就是把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物放在锅里煮， 熟了以后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再下锅，用原汤再将包好馅料的面皮煮熟。面皮包好后样子像耳朵，又因为功效就是为了防止耳朵冻烂，所以张仲景给它取名为角耳，后又被人们称之为饺子。据说张仲景就是在冬至这天去世的，又是在冬至这天为大家舍驱寒角耳汤的。为了纪念他，从此大家在冬至这天都要包一顿饺子吃，并且都说冬至这天吃了饺子，冬天耳朵就不会冻了。今天虽然驱寒角耳汤很少有人吃了，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大家在冬至这天吃饺子的习俗流传了下来，并且饺子的种类和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张仲景提倡终身坚持学习，他在《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引用孔子语录，说明自己不是天才，只是靠勤苦努力和学习获得知识。因为医学没有止境，必须终身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他这样的学习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淳朴无华、勤恳踏实的学风。后人研究他的医理，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称他为医圣。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是中国手术中使用麻醉的第一人，是历史上最早发明麻醉药麻沸散的人。著名的刮骨疗毒说的就是华佗的神奇医术实践。然而近代历史学家发现，关于手臂中箭之时华佗已被曹操所杀，那么究竟是刮骨疗毒是后世杜撰的呢，还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另有其人呢？华佗，东汉末年的方士医师，因其医术精湛，与扁鹊、张仲景及李时珍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医。华佗擅长内外妇儿科，甚至在1800多年前就对如何排除体内寄生虫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史书记载，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闷不已，他的脸色发红，没有食欲。华佗把脉说道：“大人，您的胃里有很多寄生虫，快要溃疡了，这是吃生鱼造成的。”于是便给太守准备了汤药，让他先喝了一半，过了一会儿才喝完剩下的。在一顿饭的时间里，太守就吐出了大量的寄生虫。吐出这些寄生虫后，太守刚才的不适感立刻就缓解了。之后华佗说道：“这病呢，两三年还会发作，如果有好的医生给您看病，一定能救您。”然而三年后，太守的寄生虫果然又复发了。可惜当时的华佗并不在当地，太守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便病死了。华佗是医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使用麻醉药来麻醉病人然后进行外科手术的医师，同时呢，也是中国第一位将手术刀在使用之前用火来杀菌消毒，平时不用时浸泡在酒水里的医生。可以想象，这在1800多年前是多么领先世界同行的医疗思想。曹操可能是华佗最著名的病人，也正因他引发了我们开头的问题：究竟给关羽实施刮骨疗毒的人是谁？《三国志》记载，曹操患有慢性头痛，召华佗入朝并成为他的私人御医。然而华佗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因此常常借故妻子有病而躲避给曹操看病。曹操多次召回，又派人前去查探，因发现华佗有意搪塞而大怒，虽有寻欲求情，仍被判死刑。华佗死后，曹操最喜爱的儿子曹冲因病去世时，曹操后悔处决了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说明华佗的具体去世日期，但由于曹冲是于公元208年去世，因此华佗不可能活过那一年。而查关云长赞曹仁玉藩臣时间是在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关云长也就是在那时中箭受伤，并因此而发生刮骨去毒的故事。因此刮骨疗毒确有其事， 但一则应该是以

0: 为习得了华佗麻沸散曾传的无名军医，不会是华佗本人所为。华佗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华佗早在1800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认为生命是活的自然系统，身体也需要适量的运动，以助消化营养及血液流通。华佗同时认为运动量过急过大与不运动一样，都会伤害身体的健康。他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可以达至延缓老化、预防疾病、增进食欲的功效，而且运动量比较适宜，一直流传至今。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并运用于外科手术。欧美全身麻醉外科手术的记录始于18世纪初，比华佗晚了1600余年，因此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刮痧养生保健方面的专家张秀琴老师，为您讲解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缓解颈肩腰腿痛。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呢继续和刮痧专家、全息刮痧及全息经络刮痧美容健康法创立者张秀琴教授呢来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刮痧与保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颈肩腰腿疼这些表现。那么当然一般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求助于这个按摩啊、正骨啊、等等这些这个传统中医的一些手法。那么其实用这个刮痧疗法也是效果显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这个张大夫继续聊。张大夫您好。
15: 你好。这个说起颈肩腰腿痛，这真是刮痧的长项。
14: 是。
15: 这个刮痧的长项就是什么呢？治疗疼痛性的病症，这是它的拿手。
14: 疼痛，
15: 不通则痛嘛，痧一出，夸一下通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治疗疼痛性疾病。后来呢，我在临床实践当中才慢慢的发现，哦，原来刮痧还能治疗内脏的疾病，什么肠胃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这是后来

0: 出的效果，所以就到处找。有什么新方法？哦，一听说刮痧，好多人都来刮，一刮，哎呀，真的有效，所以就越刮人越多啊，更多的人认识了刮痧，是从这个颈肩腰腿痛开始的。这么多年以来呢，咱们用这个方法治疗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太多了，包括咱们这么多年教的学生，可以说成千上万了。他们呢，也都是通过治疗颈肩腰腿痛，让他们周围的人认识了刮痧，大家也都觉得，哎呦，这么神奇啊！很多人就变得忙得不亦乐乎，拿着个刮痧板，一天的找人，不是他找人，是人家找他，到处刮颈椎的毛病。真是现在低龄化开始。
1: 对，
0: 低龄化就是说老年人骨关节它退化了，这个很可以理解。
1: 对，
0: 那年轻人啊，现在整天坐在电脑那儿，有的人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窝了啊，更有甚者十几个小时。所以这个脖子不成，现在又新添了一个毛病叫鼠标手，是吧？就是一个姿势。
1: 对对对，
0: 这个腕关节不成了，像这些毛病，真是刮痧都是很好的。
1: 就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这个是刮痧的一个长项，就是它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疗法。那么就目前来说，咱们就这个颈肩腰腿疼哈，这些部位，就最擅长的应该是，或者说针对某些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状的这些人群，我们这个刮痧疗法它最擅长哪个方面？
0: 应该说，这几个都不错。咱们说，
1: 咱们说
0: 特别好，咱们这么换个说法吧，最好掌握的，
1: 最好掌握的，
0: 对，
1: 就是自我了呀。
0: 对，老百姓最好最容易掌握的，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颈和腰。
1: 腰，
0: 有点难度的，我指的是技术上。有点难度的是肩和膝关节。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解剖形态，还有它疼痛的原因，那个疼点不是太好找。这个膝关节嘛，这地方都是骨头，刮起来呢是要讲究一些部位和手法。这个脖子跟腰比较好掌握。如果您是一个新手，只要告诉您，您刮刮就有效。
1: 只要拿那个刮痧板在这，反复来两下，就能起到作用。
0: 这个呢，一个是自己刮痧，一个是给别人刮痧。我们这么多年呢教大家刮痧，其实呢是告诉大家，一个是学会自我刮痧，还一个是主要是家庭保健。总归你家里还有其他的人，
1: 就互相
0: 刮。
1: 对
0: 啊，这个孩子给父母刮，老两口之间，小两口之间互相刮，
1: 这还能增加这个家庭
0: 感情
1: 啊，
0: 家庭和睐啊，
1: 其乐融融。
0: 对呀，这个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简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对病症的治疗可以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好多人都说，哎，你告诉我什么能去根儿？这懒汉的思想，这药物没有去根儿的，哪有去根儿的呀？除非你不吃饭了，你生命结束了。
1: 有些人这个迷信西医，认为西医能去根儿啊？
0: 那哪？你说感冒能去根儿吗？谁能保证这辈子不感冒啊？没有去根儿的。你今天刮痧把这脖子疼刮好了，明天你坐电脑前边一坐十几个小时，那还是不成啊。所以为什么说家庭保健呢？就是你经常的做保健，就跟咱们那个车一样，你得维护，你维护好了，它不是使用年头就长了吗？它就不出故障了吗？所以你要坚持，你要学会它。这个颈部刮痧为什么说它比较好掌握呢？你啊，就在你的这个颈肩这个地方写一个字儿，川字儿。
1: 川就是用这个，比如说一般右手嘛，都是
0: 啊，
1: 用右手。
0: 你看那川字怎么写？
1: 先一撇儿，
0: 一撇儿，
1: 再一竖，再一竖，
0: 再一竖。咱们给它变变形。中间一竖，
1: 都是俩
0: 撇儿，一捺。
1: 哦，
0: 你看中间这一竖就是我们的后正中，也就是常说的督脉。
1: 对，督脉，
0: 对不对？
1: 督脉。
0: 一撇儿一捺，一撇儿撇在肩膀上。
1: 哦，撇到肩膀这儿。
0: 对，这一撇儿呢，又从脖子这儿又撇到这个肩膀上。记住这么三条线，你这么刮就有效。
1: 是不是这么刮的话，它会刮到很多穴位？
0: 对，它是顺着经脉来的。我们说这三条线呢，这个正中这条线，大家一定记住啊，这正中这条线呢，一定从发际里边开始。
1: 发际里边就有，
0: 别就刮脖子这儿，就可着这个皮肤这儿刮，一定要从里边发际里边开始刮。因为颈椎的第一节位置比较高，然后刮到哪儿呢？ 向。

0: 下就刮这后正中线，一直刮过大椎，
1: 过大椎穴。
0: 对，大椎大家可能也知道，
1: 哦、
0: 一低头摸一摸，
1: 嗯、对，骨包
0: 后边脖子最高的那点、
1: 嗯、
0: 大椎、
1: 嗯，
0: 你就这样这么刮，自己刮吗？不涂油，你就不要那个刮的时间太长了啊。比如说你坐办公室里头，嗯，你一两个小时没动，哎，这么活动活动，然后再刮几下，
1: 嗯，
0: 刮的时候它有压力啊，这种压力它的这个刺激经脉的深度，跟你平常呢这么待着或者转着脖子，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比较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防止那个肌肉粘连，还是有作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个脖子两边，可能大家都知道风池穴。
1: 风池，
0: 对、
1: 嗯、
0: 从这风池穴开始，这侧面刮到颈根部，然后从这颈根部刮到肩膀，
1: 刮到肩膀，
0: 你看这都是自己可以够到的。
1: 对对 对,
0: 对吧，这点呢是隔着衣服，
1: 嗯，
0: 多刮几下没关系，记住啊，别这样刮，刮这肩膀，
1: 刮肩膀
0: 上和后边，尽量往后一点，这边也是从这风池这儿开始，然后呢刮这个颈部，一直刮到肩膀，这是我们自己做做保健。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刮痧有两种，一种是隔着衣服刮，一种是直接在皮肤上刮，
1: 直接在皮肤上刮。
0: 这种刮法刚才我说的就是保健，
1: 嗯，
0: 你别刮太狠了，
1: 嗯，
0: 有衣服的地儿你可以刮得重一点，
1: 嗯，
0: 没有衣服地儿刮的次数少一点，因为你没涂油啊，
1: 嗯，
0: 你自己看不见，你也不知道油涂在哪儿，到时候弄衣服哪哪都油怪脏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这么着就成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人给你帮忙，
1: 嗯，
0: 你让他帮你刮，
1: 嗯，
0: 咱们就把这暴露好，
1: 嗯，
0: 涂点刮痧油，
1: 嗯，
0: 然后就这么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跟着刮。你像这个地方吧，这个战线这么长，
1: 嗯，
0: 不要一下刮过来，
1: 先刮到这个脖子根儿这儿，
0: 对，分段刮，
1: 嗯，
0: 先刮到脖子根儿，
1: 嗯，
0: 假如有人脖子比较长，
1: 嗯，
0: 或者说问题比较多，
1: 嗯，
0: 你刮一半，把这儿刮的觉得差不多了，不怎么太疼了，
1: 嗯，
0: 再刮这一半，
1: 嗯，
0: 这肩膀也是，我先刮前头，再刮下边这一段，分段刮，
1: 嗯，
0: 问题不大，咱们就可以一下过来，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再教大家一个，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川字，
1: 川字脸
0: 啊，
1: 哦，
0: 三条线，
1: 嗯，
0: 这吧，还有一个就把这个板利用上，怎么利用上呢？你把这个板的凹槽，
1: 嗯，
0: 对准你脖子上后边，
1: 脊椎呢吧，
0: 颈椎
1: 啊，颈椎，对，
0: 然后这两个角，
1: 嗯，
0: 从上向下，
1: 嗯，
0: 那这样说来就不止三条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这板的两条下
1: 两条线，嗯，
0: 这就五条了，不过这是一块刮下来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啊。其实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呢都是经脉，
1: 都是经脉，
0: 中间那个最正中后正中那是督脉，
1: 督脉，嗯，
0: 两边的这个是胆经，
1: 嗯，胆经，
0: 那刚才我说这板两角同时刮下来的，这是膀胱经，
1: 哦，膀胱经，
0: 哦，
1: 就
0: 是
1: 在这个颈椎的两边，
0: 对，
1: 嗯，
0: 这样刮，你刮一刮，你这个脖子立马就轻松，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还没有颈椎病，
1: 嗯，
0: 你也可以刮，
1: 对，
0: 这刮痧的好处就在这儿，能预防，
1: 嗯，
0: 你要经常刮一刮，你这个筋骨它就老化的慢呢，
1: 嗯，
0: 它不得颈椎病了，
1: 对，
0: 有毛病的话呢，它可以治疗啊，
1: 嗯，
0: 这是颈椎，
1: 嗯，
0: 这个非常的容易，
1: 嗯，
0: 腰更容易了，
1: 腰。
0: 为什么呢？因为腰的这个部位啊，它比较平，
1: 嗯，
0: 它面积又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三条线，
1: 嗯，也是川字法，
0: 嗯，你可以呢先刮中间，
1: 嗯，
0: 这回是正川，
1: 嗯，
0: 不带拐弯了，
1: 嗯，
0: 中间，然后这边两侧，
1: 嗯，
0: 腰的两侧，
1: 嗯，
0: 中间刮呢我们就是刮的那个脊柱，
1: 嗯，
0: 然后两侧呢咱们把这刮痧板整个都放上，这么宽的，
1: 嗯，
0: 它实际上腰那地方有两条膀胱经，每一边有两条，
1: 嗯，
0: 你这板呢从上到下就把两条膀胱经都刮了，
1: 也是以它这个中轴线为，
0: 贴着这中轴线就可以，
1: 嗯，
0: 啊，就等于把两边刮，
1: 嗯，
0: 那在这里啊我们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实际上这个很简单，
1: 嗯，
0: 你说刮三条线谁不会呢，
1: 嗯，
0: 是吧，但是刮起来可能治疗的效果就差异就出来了，
1: 哦，
0: 有的人刮的效果特好，
1: 嗯，
0: 刮完腰就不疼了，
1: 嗯，
0: 有的人说刮完我的腰怎么还疼啊，
1: 嗯，
0: 你没掌握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刮的时候吧，
1: 嗯，
0: 要注意，
1: 嗯，
0: 落板和最后刮到结束，
1: 嗯，
0: 我们叫它起板，
1: 嗯，
0: 完了结束了，
1: 嗯，
0: 这压力要均匀，
1: 嗯，
0: 始终保持一个劲儿，
1: 嗯，
0: 初学刮痧的人容易犯一毛病，下去的时候吧害怕，轻，
1: 轻，嗯。

0: 哎，轻重，轻重，还有的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重，
1: 先重后
0: 轻，先重，哎，刮着最后起来发飘了，这样刮呢可能都效果都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让它平稳一致呢？平稳一致是为了寻找这个下边的到底问题症结在哪儿。你平稳一致的话，哎，你就会感觉，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腰疼的人，那我们在刮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板儿底下有问题，它不顺畅。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呢，它这个弹性啊、压力啊、感觉、肌肉的紧张度啊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不一样。有的一边啊可能特别的硬，那一边可能就软，还有的呢可能这边怎么咯里咯拉的，那边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这就是差别了。那我们所以要让它压力，我们叫它均匀平稳。如果你要均匀平稳的话，你这么压力到位，你就能够找到那里边结节，我们叫不平顺的点，在那个结节那个地方，重点的刮拭，从上往下或者是进行柔刮，
1: 柔刮，
0: 把那个结慢慢慢慢的刮开了，那个僵硬的肌肉舒缓了，你发现腰疼症状就消失了，这是一个很经验。你要能找到那个症结，你把这个腰部两边的肌肉刮的它的张力一致了，你这个腰疼就好了。也就是说啊，腰部它的稳定性就增加了。我们知道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它是一节一节的椎体，它是靠肌肉啊、韧带呀、把它连接起来的。假如两边肌肉和韧带的张力不一致，就像咱们拔河，你劲儿大我劲儿小，那它就都偏到你
1: 就
0: 那
1: 偏到
0: 边
1: 那
0: 了，
1: 边去了。
0: 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就不行了。
1: 有道理。
0: 所以有人就特别爱扭伤，他这稳定性一不一样了，那他就爱腰疼。
1: 对。
0: 那我们这样的呢，把这个腰椎两边的力量均等了，你把那结给它化开了，把那僵硬的舒缓了，它不就均等了吗？均等了，它就回到正中的位置上了。它一稳定的话，它不是腰疼以后它就复发的机会就少了吗？还有一个就刚才咱们颈椎的那方法，用这凹槽对准那个正中。
1: 就腰椎的这个，
0: 哎，腰椎的正
1: 正
0: 中一
1: 中，
0: 样，从上向下，这更容易找到那两边不稳定的地儿。这是治疗腰疼的一个窍门。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张秀琴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刮痧的方法来治疗颈肩腰腿痛。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相关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这个药材呢应该说很神奇啊，既普通又不一般。那说什么药呢？黄土。有人说黄土能吃吗？能当中药吗？这能治病吗？历史上还真有。各位，这个事儿啊年头太长，咱们无从考证是真是假，但确实呢有这种相关的传说。据说想当年宋朝，宋神宗年间呢，有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叫钱乙，这个人史上确实真有其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小儿药证直诀》，后世还在传用。钱乙钱大夫，宋朝很有名的一位儿科圣手，据说当年神宗之子经常抽筋，坐着坐着手这攒成一块儿了，躺着躺着睡觉呢脚抽筋儿，这怎么治啊？钱乙说黄土二升，以水煎服，吃下去就能治抽筋。当然啊，这究竟什么科学原因咱们现在分析不清楚，这事儿是真是假呢这也不太好说，但确实啊药方上医书上有这个案例。还有宋朝医笺志当中曾经记载过有一位名医叫做张瑞，说这张大夫也用黄土给人治病，说某这么一个年轻人啊路边上走路渴了，喝山泉水，可能是水里边不干净有寄生虫，这个人呢一天比一天瘦，面黄肌瘦，瘦小枯干，怎么办呢？便求名医治不好，就找到张瑞大夫这，说你呀还是黄土一升，以酒和之，拿酒把这黄土和成小药丸，空腹吃100丸，就一顿就管用。吃下去了吗？吃下去了。真管用吗？真管用。吃下去之后第二天大夫给吃了杀虫药，到第三天病人上厕所就解出来，死虫子呀100多条。那说这个又是真的又是假的，确实宋朝的事儿，各位书上这么写的真假呢怎么说呀？现在的大夫反正不这么用，没见哪个您上中医医院是广安门也好是宽街中医院也好，您去那儿挂号去，大夫跟你说去你们家花盆底下刨半升黄土兑点水兑点酒和吃了，没有大夫开这个药的。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发达进步了，摒弃了过去医学当中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说这药吃的是有用，黄土呢这个可能还得再斟酌斟酌确实您也不能说因为听完我们这故事您就上大街上树坑底下挖黄土吃去，这不至于。但是确实呢有些矿物质的药能治病，这个不假。给您举一最简单的例子，石膏尤其生石膏这个药我不知道您哪位见过白色的条状结晶，火一烧就变成粉末，没烧之前是透明的挺漂亮，生石膏这能入药芒硝普硝这也能入药。所以矿物拿来中药当中治病，这个是古已有之，而且呢药效是经过证实的。所以说咱们不管是学习中医也好应用中医也好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留那个有用的，把那些似是而非的摒除掉之后，自然就会留下有价值的药方和药材配伍。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

0: 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五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晋太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 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都依赖于母亲，而每个母亲面对自己的孩子常常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因为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是望子成龙，一个是望女成凤。有的母亲期待孩子健康快乐，有的母亲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有的期待孩子独立勇敢，有的期待孩子亨通发达，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在期待不切合实际或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孩子成长当中的巨大压力，让孩子苦不堪言。而如果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心理规律的，也能够转化为对孩子成长的动力和激励。那么我们如何恰当地给到孩子激励和动力，而不是让孩子变得压力山大呢？这恐怕与母亲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有关。我们要更期待的是物质性的目标还是精神性的目标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提出了一个化育的概念。化育，文化的化，养育的育，指的是精神的教育，灵魂的建设。王东华教授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期待能够起到化育的作用。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播讲时代。母亲是最好的化育者。前文说到引领人生成长的自我精神形象的重要，而人的自我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不断拼装裁剪的结果。而在这最先的拼装与维护过程中，母亲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母亲在孩子自我精神形象的建造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呢？这是因为母亲和父亲不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间里，一个女性是很难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她的社会价值只能曲折地通过自己的孩子来表现，就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母以子贵。父亲要在社会上奋斗，让他不可能顾及孩子，因为他要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母亲则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因此她对孩子常有一个预先的期望，也就是有一个预先的形象。能说明这点的是历史和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梦生现象。例如李白的母亲生李白时梦见太白星，故命其名白，字太白。岳飞的母亲梦见大鸟飞至于其屋，而生了岳飞，故命其名飞，字鹏举。陆载的妻子梦见前辈词人秦观，字少游，而生下第三子，故命其名为游，字务观。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传说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梦见在一片青翠的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桂树下有一清泉，他站在桂树之下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一落地便吃桂树叶，饮清泉水，转眼间便长成为一个牧羊人。当他用双手攀桂树时，由于用力过猛跌了一跤，他站起来时不料却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母亲从梦中惊醒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但丁。类似的这种梦生现象，不仅以母亲分娩前梦见生产这一生理现象著称，而且更以其梦与其子后来经历的相似而成为历史上极富趣味的一个话题。 中国名人大多应验了母亲的美梦，就是西方也是如此。就拿但丁母亲的那个美梦来说吧，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诗人薄伽丘就认为，但丁母亲的梦是对但丁一生经历的最好象征。诞生在桂树下，预示着但丁的未来将是一代大诗人。因为众所周知，代表诗人荣誉的冠冕是用桂树叶做成的。长大成了牧羊人，暗示但丁后来踏入政界，牧羊人还有民众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之意。双手努力攀折桂叶，象征他呕心沥血地创作不朽的诗篇神曲。变成孔雀，象征他死后留下的伟大诗篇绚丽多姿。其实仔细想来，梦生现象并不难理解。在母亲的身体里一天天地长大时，一个母亲是回避不了对她虔诚的勾画的。我们普通人口袋里只要有几块钱都会想怎么去用，更何况是一个伴随自己已十个月的生命呢？这种梦生其实就是母亲心愿的一种折射，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母亲所想才有所梦。陆游母之所以梦见了北宋大词人秦少游，是因为他喜欢他的词，而他绝对梦不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母亲是一个发烧友，孩子自然也会成为发烧友。因此梦生现象只能说明孩子的自我形象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母亲就开始用他那双细腻纤巧的手在雕琢了。而一旦孩子出世，他的期望便变成了他的行动，他要让自己的期望变成孩子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思想家、哲学家胡适回忆起童年在家乡的九年生活时说，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丢你父亲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母亲给了胡适什么做人的训练呢？原来是要他踏着他父亲的脚步，不要丢父亲的脸。为什么要他踏着父亲的脚步呢？是因为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是因为把孩子培养成他父亲那样的人，是母亲的期望。最终结果，胡适果真成了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大学者，而非其他职业。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塑造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母亲是孩子自我形象的建造者，而在孩子稍大时，母亲又是孩子自我形象的最好维护者。这方面母亲远比父亲出色。为什么会如此呢？母亲比父亲出色是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心理构造不同，男性是整数为心理，女性是分数为心理。所谓整数为心理，是指以绝对的观点看问题，一就是一，而不是其他；而分数为看问题，则是一可以不是一。对于梦生现象，男人充其量只会记住这个梦，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梦而已。女性则不同，她不仅把它当成梦，而且更认为它就是现实，是几十年后的现实。女性一旦相信什么，他就会把它看成是什么。这方面较典型的行为便是假孕现象了。假孕现象也就是假性妊娠，指的是妇女并没有真正受精而出现妊娠反应，在月经过期半月左右出现恶心、呕吐、爱吃酸东西、行动有气无力，随着时间推移肚子也逐渐大起来。而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过假孕现象的报道。 比如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医学家就已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现代研究表明，假孕纯属心理因素引起，它是心理因素对人体生理功能作用的典型现象。一般来说，假孕者都有着强烈的求子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引起人体生理变化，特别是引起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的变化而出现妊娠反应。有不少是预计快到临盆时才发现是假性妊娠，在知道自己并非怀孕后，妊娠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大起来的肚子也会恢复正常。由于盼望生子，随之感到自己怀孕了，然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在进产房时才发现是心理所致，不仅没有胎儿，连受孕都没有。这也许只有女性才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力量，男性似乎对此要陌生得多，有时甚至无法理解。比如历史上有一些国家，法律规定需要两个女人的话才能做证言，认为女人天生好说谎。其实并不是女性好说谎，而是女性特别容易用自己的臆测代替真实的情形。再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巫婆的数量远比神汉多，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容易将自己当成神。在心理学上，女性的可暗示性也远比男性强。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本能够准确反映女性心理的理想的女性心理学著作。现在的女性心理学仅仅是男性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真正的女性心理应该清晰地包括做母亲以后的心理，因为女性做母亲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正如人生病、做官、出国前后的心理是不同的一样。不研究母亲心理，就不可能真正洞悉女性心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用男性的眼光来看待研究女性。
5: 在王东华教授所收集的许多案例来看，母亲之对于孩子，仿佛是一个雕塑家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雕塑家在雕塑一个伟大作品的时候，虽然手中还是一块璞玉，但是整个作品的轮廓和形状，包括内在的精神，都已经形成在雕塑家的心中、脑海当中。手中拿着刻刀，按照心中的模型，把隐含在璞玉当中的这个雕塑家心中的形象呼唤出来、牵引出来、雕刻出来，这就是雕塑家的工作。当然，在雕刻的时候，雕塑家一定要按照璞玉本身的材质，顺其天然的特性，才不会造成对璞玉的破坏。可见，在这里，教育是一种艺术，是一种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又要具有美好创造性的艺术。这样杰出的艺术家，当非母亲莫属，因为母亲应当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我们继续来听。
4: 女性的这种心理也许在科学研究中有其不足，但在培养孩子时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也许女性的母亲心理是从繁育后代中积淀而来的，而孩子也许正是在母亲的这种期望中才存活下来的。因此，一旦一个母亲把期望建立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自我形象将会得到母亲最有力的维护，而一个得不到维护其自我形象的孩子，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因此，作家鲁迅面对所谓母爱时会感到恐惧。他说，母爱常常是可怕的，因为母亲是盲目的。但是如果母亲的期望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那么孩子的发展将会异常迅速。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是由寡母带大的，母亲把自己全部的爱倾注到马可尼孩子身上，并且坚信自己的孩子能够做出成绩。在母亲的教育下，马可尼认真读书，不仅把父亲留下的藏书几乎都看遍了，而且还要亲自动手做实验，要把书上的道理化为现实。为了方便孩子的实验，母亲为他专辟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他告诉母亲，他正在做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进行着伟大的发明。 亲戚朋友都讪笑他想入非非，可是母亲却坚信自己的孩子终有一天会搞出举世皆惊的伟大的发明来。为了支持儿子的行动，母亲变卖家产资助他实验。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他27岁时终于发明了无线电通讯，35岁便获得了诺贝尔奖。可见孩子的自我形象获得母亲强有力的支持后，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常常会在孩子身上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这个效应的来历是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有一位年轻英俊的国王叫皮格马利翁，他精心雕刻了一具象牙的少女像，他十分欣赏和迷恋这位少女，每天都含情脉脉地凝神贯注地观看她。天长日久，这种一往情深竟然让这个少女活了。将这个古代神话在现代教育中展现出来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作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曾在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从一所小学随机挑选了一些孩子，将这些孩子的名单作为最有发展前途者交给老师，并让老师保密。结果8个月后，这些被老师暗中期待的学生果真像期待的那样得到了提高。后来罗森塔尔总结出这种效应有4个社会教育心理机制。第一，气氛，也就是对他人高度的期望而产生了一种温暖的关心的情感上的支持所造成的良好的气氛。第二，反馈，也就是老师对他所寄予期望的学生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第三，输入，也就是老师向学生表明对他们抱有高度的期望，老师指导他们学习，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启发性的回答，并提供极有帮助的知识材料。第四，鼓励，也就是对学生的输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给予真挚的鼓励。短短的几个月，学生的成绩都有提高，更何况母亲对孩子的期待了。因为总结发现了这个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从怀孕时的梦生到皮格马利翁效应，母亲对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维护一点一点地得以实现。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孩子自我形象的建立上，父亲常常比母亲的实际效果要大，这是因为父亲比母亲更有社会经验，更能指导孩子树立自我形象，而人的自我形象更多的是自我的社会形象。父亲正是以社会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的，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上，父亲应该比母亲更有作为。这是教育中心首次从母亲手中转移到父亲手中。尽管如此，父亲能否顺利地在孩子心中建立自我形象，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母亲为这形象打下的基础。因为母亲比父亲等其他人优越的地方在于孩子是同他一起长大的，洗浴的范式等与母亲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母婴一体，不会产生器官移植时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话语的失败之处在于忽视话语的洗浴和教育基础，在于母亲的素质较低。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明确的期待，以及在孩子身上没有培育出这种形象的能力，孩子是难以自己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的。很多伟人的孩子常不能成为伟人，有一部分就是由于母亲无法把接力棒交给父亲，或者根本就把棒弄丢了，父亲在接棒处等不到接力棒，孩子无法接受父亲的价值观，从而精神上就会出现排异反应。这时即使有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也无法重建孩子的形象。我个人在读中西方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时，发现这些杰出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们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父亲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多为塾师，在西方多为牧师，这些人最好的学生或信徒常常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现象曾让我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这与现代社会的状况相反。现代教师的孩子成才率尽管较高，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最出色的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境界。为什么现代教师的孩子常常不能成为自己最好的学生，甚至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考不上大学还很正常呢？通过思考，我终于明白，过去的塾师、牧师的孩子之所以成大才者，原因在于从蒙学开始一直到高深的学理研究，都是由其父亲一手承揽的，几乎不可能出现精神上的排异。而现在的分段制教育却无法保持这种一致性。举例来说，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在某一方面也许是极出色的，只要能投到他的门下都能成为大才。现在的问题是，教授自己的孩子常常到不了他的手下，教授把守的是稍后的程序，而他的孩子却可能还没转到父亲手里，在前面就已经被淘汰了，甚至连大学也上不了。据我观察，中学教师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较高，原因当然有多种，但通过中学六年的努力，小学没学好的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加强，这样孩子上大学的自然较多。大学教师常常忽视小学，到中学时常常又无法采取具体办法，如换班等，十年一晃，也就是较难在高考中取胜了。从目前情况看，成才的路虽不止一条，但上大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也许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后代又会对现在这种大学教师的孩子也有相当大部分不能进大学感到困惑不解。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同教育阶段衔接不当所造成的排异反应。学校教育上如此，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关于父亲教育孩子时的精神排异，印度著名民族运动解放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他的体会便是一例。圣雄甘地很早就结婚生子，这是因为印度有童婚的风俗。生子之后，他求学求职，等他再回过头来教育孩子时，特别是大儿子时，已经无能为力了。甘地在设法说明他的长子哈里拉尔何以变得如此之坏时，无可奈何地写道：人们或许是善良的，可他们的儿女却不一定善良。甘地检讨自己，哈里拉尔是在我为情欲所驱使时怀上的，我在哈里拉尔童年时期过的是淫乐和奢侈的生活。如甘地所说，孩子小时候不去管教，长大后又如何能管教得了呢？很多人忘了自己儿时母亲是如何教育自己的，而只记得自己在青年时放荡不羁，到中年又回到小时候由母亲奠定的健康的正途上来，可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于是气愤异常：连我都能回来，你为什么不能回来？殊不知，你给了孩子一个迥然不同的童年，孩子只能在他那个不幸的童年上继续向前滑行，因此有很多无可奈何的趣话。一个富翁说他的孩子不能成才，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而我没有。一位足球明星说他孩子不能成为明星，因为我要为吃饭踢球，而他则不要。因此，教育孩子实在要求我们父母慎之又慎。
5: 童年的教育，母亲的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生命没有回头路，童年经历的印记会长久地深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父母多了解这些，谨慎地符合规律地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五节，母亲是最好的话语者。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赦、吕夷生、细瑞、细启。国赦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启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图案仪。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图案仪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
10: 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赦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赦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此言正合夷吾旨意，忙道：
11: 为甚呢？
10: 吕夷生回道：主公之所以以河西50%入秦，因未曾得国也。事实之晋非主公之晋，今既入晋为君，晋已为主公所有，我不给秦，其奈我何？
5: 李克出班奏道：
11: 吕大夫之言不可取。
10: 晋惠公一脸不悦道：
11: 为甚？
10: 李克道：主公既已许秦，不可随意更改，况且主公刚刚得国便得罪强邻，于国不利，亦于主公不利。
5: 细瑞出班驳道：
11: 李大夫之言谬矣。
10: 李克梗着脖子问道：
11: 敢问大夫，在下谬在何处？
10: 细瑞仗着有晋惠公成要，高声回道：
11: 去50%是去半晋矣，秦国随抢，即使兵刃相见，也不见得就能取我50%，且先君百战经验， 实有此地，岂可轻易给秦？李克反问道。既知此地乃先君百战所得，不可轻易给秦，当初未甚许秦，许而不与，不怒秦乎？且先君立国于屈沃，地不过罪耳。

扫群臣道：“李大夫和细大夫之言不为无理，寡人既已许秦五成之地，不与则失信，与之则自若，即一二成与秦怎样？”吕夷生抢先回道：“不可，万万不可。”晋惠公道：“这又为什么？”吕夷生道：“一成不给是失信于秦，给秦一二成亦是失信于秦，同为失信，何如一成不给？”晋惠公道：“此言甚是，烦卿代寡人作书一封以答秦。”吕夷生道：“臣遵旨。”晋惠公命内侍刀简侍候，内侍遵旨，奉来刀简与生疑，生疑操刀问道：“那书怎么写？”晋惠公一字一顿说道：“夏国之君夷吾多多拜谢上国之君，使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的的确确是出于真心。今得贵君之助，入手社稷，此得此恩，夷吾没齿难忘。夷吾念君之惠，欲及谏言，百官皆曰：‘帝者先君之地，主公出亡在外，何得善许他人？寡人争之复能得，望君稍缓其期，寡人不敢忘也。’”吕夷生将惠公之言一一刻在简上，奉与内侍，内侍又奉到御案之上。晋惠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方才说道：“书已成，那一位爱卿可为寡人谢秦者？”连问三遍，无一人应腔，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李克憋不住了，二次出班奏道：“吕夷生、细锐乃主公肱骨之臣，此事非此二人不为公。”说的吕细二人满面通红，欲言又止。批政父站了出来，以护遮面道：“臣愿为主公谢秦。”李克狠狠白了批政父一眼，批政父将脸扭到一旁。晋惠公却是满面喜色，吭声说道：“有批大夫出面谢秦，寡人无虑矣。”遂遣批政父为使，随公孙之出使于秦。立刻错怪了批政父，晋惠公未曾入国之时，不止许秦河内五城，亦许批政父富魁之田七十万亩。惠公既不与秦城安肯与李批二人之田，批政父口虽不言，心中怨恨，特地逃此一差，欲诉之于秦耳，非为吕夷生、细锐结窘也。批政父随公孙之来到秦国，见了秦穆公，将国书双手呈上。秦穆公阅毕国书，拍案大怒道：“寡人固执夷吾不堪为君，今果被此贼所欺，吾是何在？将批政父速速拉出去砍了。”公孙之忙出班奏道：“主公息怒，此事怪不得批政父。”秦穆公怒气冲冲道：“怪谁？”批政父回道：“请君屏退左右，臣方敢言。”秦穆公目视公孙之，公孙之轻轻向他颔首，秦穆公方放下心来，将手一摆，命左右退出帘下。批政父屈前两步说道：“夷吾虽小人也，然要他失信于君，与君为敌，他还没这个胆。为他撑腰者，为他出谋者，乃吕夷生、细锐二人。君若重必聘问，而以好言招此二人，二人至则杀之。君纳重耳，臣与李克逐夷吾，为君内应，请得事事事君，何如？”秦穆公转怒为喜道：“大夫之计甚好，寡人从之。”遂遣大夫冷至行聘于晋，欲诱吕夷生、细锐而杀之。吕夷生、细锐虽为小人，但不愚蠢，明知晋惠公任用的全是一般私人，对先世旧臣一概疏远，旧臣自然不服。特别是那个李克，平心而论，李克劝惠公将地给予秦，乃是一句公道话，却遭细锐斥责，好生不忿。又见批政父请缨出使，愈发恼怒，使人传话批政父，要他过府一叙。不想批政父已经出了绛城，李克自驾往追，不及而还。批政父如此精明之人，岂能猜不出李克想向他说些什么？正因为他猜出来了，方才躲着李克，匆匆使秦，免得被人抓住把柄。李克这一追，果真被细锐抓住了把柄，急急走进宫去，向
晋惠公。

0: 密奏道：“李克为主公夺其政权，又不与汾阳之田，心怀愿望。今见批政父聘秦自驾往追，其中必有一谋。臣闻李克善于重耳，主公之力并非其本意，万一与重耳里应外合，何以防止？不若赐死以绝其患。”晋惠公沉思良久道：“李克有功于寡人，杀之无名矣。”细锐道：“谁说无名？李克是齐奚和卓子，又杀顾命之臣荀息，其罪大矣。念其入国之功，私劳也；讨其弑逆之罪，公义也。明君不以私劳而废公义，臣请奉主公之命讨逆。”晋惠公轻轻颔首道：“卿之言是也，如何讨逆，请看着办吧。”有了晋惠公这句话，细锐大摇大摆地来到李克家中，开门见山说道：“主公有命，史锐治之大夫，侮辱寡人不得力，寡人不敢妄辱之功也。然辱是二君，杀一大夫，为尔君者难矣。寡人奉先君之遗命，不敢以私劳而废大义，唯辱自图之。”李克伯曰：“不由所事，君何以行？老夫这就去面见主公，以臣中取。”细锐冷笑道：“汝以为汝是谁呀？汝以为主公会见汝吗？实话告汝，锐临行之前，主公亲口告锐，按汝所犯之罪，应受寡刑，还应灭汝九族。汝若识趣的话，早些自尽，这样既使汝保全了尸身，也保全了九族。反之，那后果汝自己考虑。”李克识趣，但就这么死去，心有不甘，拔剑跃地大呼道：“天乎冤哉！终而获罪，死若有之，何面目见荀息乎？”遂自刎而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细锐环抱惠公，惠公大喜，赏其细绢百匹。细锐回到家中，邀来国舍、吕医生、细齐等一批厮打，举杯庆贺，通宵达旦。先是旧臣闻李克被杀，多有不服，一个个口出怨言，有以齐举、共华、贾华追传出言罪为难听。若以晋惠公之意，皆行诛戮。细锐反倒明智起来，谓惠公曰：“批政父在外，反诛杀其党，是以起其反叛之心，不可，请主公暂且忍之。”晋惠公道：“
2: 可，寡人尚有二疑，请卿谋之。”
0: 细锐道：“
2: 请主公明示。”
0: 晋惠公道：“
2: 秦夫人有言，托寡人善待贾君，并召回亡命在外的群公子，可否？”
0: 细锐道：“
2: 主公并非嫡出，群公子谁不是先君骨肉，谁没有难面称尊之心，召他作甚呢？至于善待贾君一事，倒也无碍大局，主公尽管行之，以报秦夫人。”
0: 晋惠公道：“
2: 此言正合寡人之意。”
0: 遂传旨下去，命法驾伺候，径奔禅宫。禅宫者，贾君所居也。贾君独居深宫，好生寂寞，忽闻圣驾来到，盛装而待。他虽说年届四旬，因为生育又善于保养，看上去倒像二十几岁的娇娘。他保养的方法简单易行，特别对除皱效果更佳。其原料有二，一是鸡蛋，二是蜂蜜。将一个蛋黄或一个蛋清与一小勺蜂蜜、一小勺白面充分搅拌后，用来敷面。但蛋黄和蛋清不能同敷，其法一：第一天蛋黄，第二天休息，第三天蛋清，第四天休息，第五天蛋黄，第六天休息，第七天蛋清，第八天休息，如此类推。晋惠公并非没有女人，除了夫人、妃子之外，供他淫乐的女子不下一百。不知何故，见了贾君，忽然动了淫心，借酒盖脸，掩着脸皮对贾君说道：“
2: 秦夫人主寡人与君为欢，请君不要负了秦夫人美意。”
0: 说的贾君
2: 面红如血，未及作答，秦惠公已将他揽入怀中，工人皆含笑避去。一番云雨之后，贾军含泪言道：妾不幸是先君不忠，今又失身于君，妾身不足惜，但启君为故世子深生白冤，妾得负于秦夫人，以赎失身之罪。晋惠公曰：
0: 谋害故世子者乃妖姬也，如今妖姬已死，二庶子又被杀，世子之仇已报矣，冤自白矣，何深之？
2: 贾君曰：妾闻世子尚草葬新城，君必千种而为之立誓，使其冤魂获安，此亦国人所望也。晋惠公曰：
0: 可。乃命下大夫弃起去屈沃，将申生择地改葬，并命太史苏率众议事。
2: 太史苏奏曰：
0: 申生宁死不逃，笑莫大言，誓曰共世子。
2: 惠公准奏，再使胡突王比设计告募。弃起至屈沃之后，赶至衣衾棺椁及名器木偶之类，极其整齐，掘起申生之尸，面色如生，但臭不可闻，一人具眼鼻欲呕。细起焚腔再拜曰：
0: 世子生而节，死而不节乎？若不节，不在世子，怨物害众。
2: 言毕，臭气顿息，转为异香。细起又惊又惧，将他重殓入棺，葬于高原。屈沃之人空城来送，无不坠泪。伊里三日之后，胡突寄礼品到来，以惠公之命设位拜祭，题曰墓名敬共世子之墓。事毕，胡突正欲起身还都，忽见旌旗对对，戈甲层层，簇拥着一队车马。胡突不知是谁，慌忙欲避，只见副车上走下一人，须发斑白，袍护整齐，至于胡突之前，身作揖揖道：
0: 世子有话奉迎，请老国舅挪步。
2: 胡突仰慕视之，乃太傅杜元款也，恍惚中望其已死，问曰：
0: 世子何在？
2: 杜元款指后面大车道：
0: 此即世子之车矣。
2: 说毕，作邀客之状。胡突遂随元款来自世子车前，见世子身生冠缨剑佩，宛如生面，使御者下车引胡突升车，谓曰：
0: 报国舅意念深生否？
2: 胡突垂泪对曰：
0: 世子之冤，行道之人无不悲涕，图何人能勿念乎？
2: 深生曰：
0: 上帝怜我人孝，以命我为乔山之主矣，宜无行无礼于贾君，吾恶其不洁，欲却其葬，恐为众议而止。今秦君圣贤，吾欲以晋与秦，使秦人奉吾之祀，老国舅以为何如？
2: 胡突对曰：
0: 世子虽误晋君，其民何罪？且晋之先君又何罪？世子舍同姓而求食于异姓，恐乖仁孝之德也。
2: 申生颔首说道：
0: 老国舅之言甚是，然吾已奏于上帝矣，今当再奏，老国舅为吾暂留七日，新城之西偏有屋者，吾将托之以父老国舅也。
2: 忽突未及拜谢，杜元款在车下唤曰：
0: 老国舅可别矣。
2: 牵忽突下车，失足跌仆于地，车马全然不见。忽突只身卧于新城外馆，心中大惊，问之左右：
0: 吾何得在此？
2: 左右曰：
0: 老国舅祭奠方毕，焚铸祠神，忽然仆于席上，呼唤不醒，吾等伏于车中，再归此处安息，今幸无恙。
2: 忽突心知是梦，暗暗称意，不与人言，只推有恙在身，留宿外馆，至第七日未申之交，门者来报，
0: 有城西巫者求见。
2: 忽突忙道：
0: 有请。
2: 巫者向忽突做了自我介绍之后说道：
0: 在下常与鬼神同语，今有乔山之主乃故世子申生，托在下传语致意老国舅，今已复奏上帝，但辱其身，斩其印，以示罚罪而已，无害于晋。
2: 胡突扬为不知曰：
0: 所罚罪者何其人也？
2: 巫者回道： 世子但命传语如此，在下亦不知所罚罪者何人。胡突颔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切勿再传他人。巫者道：在下谨记在心，绝不妄言。胡突命随侍之人取来细绢三匹，黄金十两，赏给巫者。巫者拜谢而去。胡突亦回将复命。批正父之子批报闻之，登门拜访。胡突便将如何做梦、巫者如何传语等讲了一遍。批报曰：此梦虽奇，不足为怪。主公举动乖张，岂能善终？有晋国者，必重耳也。正叙谈间，门人来报：批大夫使秦已归，现在朝中复命。批报慌忙辞别胡突而去。批正父确实回来了，他是陪同秦大夫冷挚回来的，还带着数车礼币，行至绛郊，欲以老友，方知李克已为晋惠公所杀，又气又惧，意欲转回秦国再做商议。转而一想，我这一走势必要连累批报，是去是留，正在踌躇不决。有人言道：看见左大夫贡华在郊外踏青，忙吩咐左右：快去将贡大夫请来。贡华与批正父寒暄了几句，反问道：批兄出使归来，应及早上朝复命才对，因何逗留于郊外？批正父道：李克是不是真的被主公杀了？贡华道：真的被主公杀了。遂将细锐逼杀李克的经过细说了一遍。批正父叹道：二庶子及荀息被杀，乃老夫与李克之谋，李克有罪，老夫岂能无罪？老夫惧怕不李克之后，是阴曹地府又多一个冤鬼，故而欲转回秦国，但又恐累及批报，何去何从？请君为我一谋。贡华道：二庶子及荀息之死，参与者非兄与李克，还有我呢。除你我二人之外，凡朝中骨梗大臣，哪个没有参与？今只诛李克一人，其余并不波及。况兄出使在秦，阳为不知可也，如拒而不入，是自供其罪也。批正父轻轻颔首道：兄言是也。遂催车入城，引冷挚朝觐晋惠公。冷挚依礼将国书呈上，晋惠公起而视之。书云：晋秦生旧之国，地之在晋，犹在秦也。请大夫亦各忠其国，寡人何敢曰必得地，以伤诸大夫之意。但寡人有疆场之事，欲与吕系二大夫面议，幸旦暮以来已为寡人之望。今特遣大夫冷挚，一来朝觐贤君，二来纳还地契，并奉上黄金3000亿、细绢百匹、细瓷器500件。晋惠公本是小人，又无甚谋，看见礼毕丰厚，又且纳还地契，喜滋滋地说道：冷大夫暂去驿馆住下，寡人明日便命吕系二大夫使秦，待寡人多多拜上上国之君。冷挚拜谢而出，住进驿馆，静候吕医生和细锐。吕系闻听晋惠公要他俩出使秦国，忙聚于一处商议。细锐率先说道：秦使此来不是好意，其礼重而言干，乃诱我耳。吾二人若往，必解我以取地矣。吕医生点头说道：无意料，秦之欢进，乃诱我耳。此必皮政府闻李克被诛，自惧不免，与秦共为此谋，欲使秦人杀吾二人，而后作乱耳。细锐道：皮政府与李克好的只差穿一条裤子了，李克遭诛，皮政府安得不惧乎？如之料是也。今群臣之中多为李批之党，今批政府有谋，岂无同谋之人？且先归秦使而须查之。吕医生道：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做了，但地尚有疑虑。细锐道：所虑者何？吕医生道：主公已许秦使，要你我明日同他一道赴秦，为之奈何？细锐道：诈病。吕医生道：善。于是他二人一同进宫，将他们的故

0: 顾虑他们的想法，一一告知惠公。晋惠公本就无甚主见，以二人为智谋，岂有不准之理？当即传语冷制。吕医生大夫突患喉疾，口不能语，请贵使先行一步，待吕大夫之病稍愈，便与系大夫一同使秦。支走了冷制，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察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神宴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细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细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此祸至矣，奈何？”涂案仪大惊道：“祸从何来？”细瑞道：“此前诸李克是右军，今克已伏反，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

0: 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3: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4: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5: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4: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6: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4: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 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7: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这些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8: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8: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3: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9: 5、4、3、2、1，起锚。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

0: 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5: 环球华人，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6: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7: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8: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9: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7: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8: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9: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7: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8: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9: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7: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 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3: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10: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1: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二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10: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

0: 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0: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8: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9: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8: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1: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12: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13: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8: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 27号，2026第10

0: 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五月二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三十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三十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三十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 26.6 个百分点，在高雄、屏东下降 34.9 个百分点。
0: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2: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0: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3: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

0: 话，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调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2: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0: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

0: 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

0: 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党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党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了，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 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呢，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党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

0: 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夜的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韵。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3: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4: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3: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4: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3: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4: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3: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4: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

0: 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一两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一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1: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3: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3: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5: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3: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6: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3: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6: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3: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6: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3: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4: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7: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3: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1: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8: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9: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8: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9: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8: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0: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1: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0: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1: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0: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8: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0: 哪怕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木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2: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8: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5: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韵，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6: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队员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刚刚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这试验成功了。
15: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17: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5: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五幺抱抱 IP 拟人化形象抱帅和抱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抱抱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抱抱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中，
16: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赋能、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5: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中，
16: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5: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中，
16: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里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5: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抱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18: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能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15: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18: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15: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19: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 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

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2: 穿越华夏大地，

0: 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1: 就是听说墙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对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儿与劣势儿的差异，在优势儿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3: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2: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3: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2: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6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4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3: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2: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3: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2: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1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3: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1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2: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3: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

0: 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1: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0: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1: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0: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1: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1: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0: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1: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0: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 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4: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5: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5: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7: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6: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5: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8: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5: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7: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8: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5: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8: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7: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8: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5: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他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6: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具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上影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7: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6: 这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7: 这样。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9: 今天来看。
5: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7: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二十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9: 还行
7: 啊，还行在哪？
9: 我知道我认识人也到他这里很多。
7: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9: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啊，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来就配了
7: 啊。
9: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5: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8: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7: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8: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5: 作为一个六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他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8: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

0: 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膳食养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说一说花椒的功效。
1: 纵观人们使用花椒的历程，从作为定情信物到后妃专用，再到造福百姓，从椒茶椒酒到今天的麻辣美食，一颗小小的花椒见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进历史，体现着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气质。而智慧的中国古人不仅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了多种食用方法，还深入研究了花椒所具备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发现了花椒在中医养生方面的哪些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传奇药方中暗藏着花椒的小小身影呢？温中止痛说花椒。
2: 一粒小小的花椒竟蕴含着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和食疗价值。一粒小小的花椒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变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餐饮之中，成就了人间的美好，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种平凡和美好的日子当中，花椒又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讲一下。小小的花椒功效大，我们来看一下花椒的叶子。花椒的叶子具有温中散寒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当中，我们又分为椒红和椒木两个部分。椒红呢，就是花椒外边的那个壳，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而且还有祛湿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椒木，它呢具有利水消肿、平喘的作用。在临床上，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它们的功效各异，可见花椒的整个家族对我们的健康养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花椒最早入药是记载在什么文献中呢？我们说，在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花椒的食疗和治疗双重的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那么后世关于花椒能够治风寒湿痹、能够温中，就是导源于此。《本草纲目》对花椒的妙用也有记载，《本草纲目》中说道：椒，纯阳之物，七味辛而麻，七气温以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搜缩，逐热久痢诸症。说的就是花椒它的温热之性，能治疗由于阳虚而导致的风寒湿痹、泻痢等。那么现代研究也表明，花椒含有花椒精油、生物碱、黄酮、酰胺等，那么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花椒在药用的时候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花椒的果皮，我们叫椒红，其次呢是花椒的种子，我们叫椒木。花椒的果皮具有温中散寒、止痛、除湿、杀虫的作用。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用于消化系统的阳虚有寒出现的腹痛、泄泻等。比如说李时珍曾用花椒、茴香和大枣治愈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腹泻5年。因此呢，花椒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常常会配合茴香、枣肉或者干姜或者人参或者白豆蔻、草豆蔻一起来使用。另外花椒呢还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的哮喘，我们常常用花椒和生姜煮水来饮用。花椒治疗痛症，张仲景呢曾有一个方子里边就有花椒来治疗痛症。那么治疗虫症来说，张仲景就有一个乌梅丸里边也有花椒来

0: 治疗蛔虫导致的蛔蕨症。另外，皮肤瘙痒，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来外洗，来除痒除湿。现代妇女有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需要回乳，我们也可以用花椒和红糖一起煮了之后服用，有助于回乳的功效。那么对于胶木来说，它的主要功效是利水消肿和平喘。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杞胶利黄丸，就是防杞、胶木、晴栗子、大黄，其中的胶木就是花椒的种子，它有利水消肿的功效。胶木还有平喘的功效，如果你经常哮喘，咳嗽出来的痰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花椒的种子胶木来煮水喝，帮助你恢复健康的呼吸。小小的花椒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花椒可以说是德医双馨。其德，花椒上可以祭祀敬神，中可以敬献长辈，在下呢可以帮助子孙繁衍昌盛，而其一呢又能驱虫解毒散寒，所以花椒的作用可谓广矣。在《诗经·唐风》有一句话叫做交疗之时繁衍盈菊，我愿意把花椒的前世今生以及养生保健防病的知识双手奉献给您，特别是深谙中国养生文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生姜的食疗药用功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4: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首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和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叶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6月24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对它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

0: 花别样红，薄招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铃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成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2: 全方位评估。
3: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2: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3: 对，
2: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3: 对，
2: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3: 的方案的确定。
2: 是，
3: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2: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他们吗？
3: 是，确实是，确实像您所说的，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环境的一些 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A、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2: 对
3: 啊，
2: 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3: 对，
2: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
3: 好，
2: 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3: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最关心的话题
2: 啊，就问忌口。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3: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2: 啊，不能太单一，
3: 不能太单一，
2: 嗯
3: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2: 对，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3: 饿
2: 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定不住了。
3: 对，
2: 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3: 对，
2: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2: 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

0: 交流与碰撞，
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9: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啊。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8: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9: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8: 对。
9: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0: 之为肥胖。
1: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0: 对，
1: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成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呈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0: 慢性病
1: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他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0: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
1: 滞后了
0: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 天哪
0: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大家可以想想，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1: 才10几岁，
0: 对，10几岁到20岁出头的孩子，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里面有一半血压是偏高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一半的孩子呢有血脂异常和脂肪肝，伴随的糖尿病的增加啊，风险的明显的增高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代谢综合征的这种所有的心血管风险呢，都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呢，我们能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各种迹象。
1: 对对。
0: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到2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我们在新发的2型糖尿病中，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2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1型并不高发，但是2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积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不到8年的时候，20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非常可怕。
0: 他才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就是
1: 三高了。
0: 不光是三高，
1: 对，
0: 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
1: 对对对，
0: 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期，就是青年期，甚至是青年期发生的这种糖尿病啊，那么他的危害性，就是2型糖尿病比原有我们认为很可怕的1型糖尿病，实际上预后还不好，寿命还要更短，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2: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它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

0: 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这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2: 是。
1: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那么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他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
2: 对
1: 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您是内分泌科的啊，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2: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脑功能的话，这部分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发育过程中呢，其实上我们肥胖的话对他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个肥胖超重的孩子跟正常体重的孩子相比啊，无论是就是我们说的学业成绩，还是就是我们的技能，就是体育的竞技这个成绩啊，那么还是跟就是周围人相处，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普遍的就是自信心差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 是啊，
2: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2: 很明显。
1: 就我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小胖子并不是很多，
2: 对对对，
1: 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比别的孩子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
2: 现在因为
1: 就现在很多
2: 因为肥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60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只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孩子也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么一个倾向，也会导致很多孩子逐渐的进入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的不如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这对他也构成很大的压力。
1: 对，
2: 尤其是在中国啊，中国对于这个学业的这个期待和影响啊，尤其家长们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他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2: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

0: 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它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他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她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她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0到1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5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13、14岁这个阶段，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迹象啊。那他刚刚生出来一两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来捕捉到他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呢？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啊，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啊，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1: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称量，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之类的？
0: 哦 ，no no， 没有。
1: 是什么概念？
0: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1: 很容易操作，
0: 很容易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 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再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称完了就完了哈，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五个月是9公斤就沉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南北这个差异性也很强，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他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1: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 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0: 来监控，
1: 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前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啊。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手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化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 峨冠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

0: 托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经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1: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含义是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中的。由此可知啊，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

0: 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1: 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通过这些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东晋时期。

0: 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画瘦硬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传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0: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 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支走了冷炙、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丕政府

0: 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夷生曰：
1: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细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夷生道：
1: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细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1: 此祸至矣，奈何？
0: 涂案仪大惊道：
1: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1: 此前助理客是右军，今客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0: 涂案仪双目流泪道：
1: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0: 西瑞道：
1: 主公对此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0: 涂案仪道：
1: 用甚？
0: 西瑞道：
1: 用心。
0: 涂案仪不解，反问道：
1: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0: 西瑞道：
1: 那倒不必。
0: 涂案仪欲言又止，西瑞解释道：
1: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或利消矣。
0: 涂案仪道：
1: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0: 细瑞道：
1: 有。
0: 涂案仪道：
1: 甚是？
0: 细瑞道：
1: 今李克之党批政府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纳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府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割所许批政府富魁之田300,000而酬子。子不止脱祸，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必双手抱拳一揖。涂案仪还了一揖道： 案仪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案仪莫齿难忘。然案仪不善为此，奈何？
0: 细瑞道：
1: 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
0: 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涂案仪一一熟记。是夜，涂案仪亲叩批政府之门，言有密事。批政府以罪请辞之，避而不见。涂案仪守在门外，后至三更，尚不肯离去。批政府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涂案仪一见批政府，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
1: 请大夫救我一命。
0: 批政府惊而问之：
1: 此言由何而起？
0: 涂案仪道：
1: 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
0: 批政府摇手说道：
1: 非也，今吕系二人为政，子应求他们才是。
0: 涂案仪道：
1: 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
0: 批政府将信将疑，又问道：
1: 既如是，子当何为？
0: 涂案仪道：
1: 公子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待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一案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
0: 批政府道：
1: 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
0: 涂案仪道：
1: 案仪自己担保自己。
0: 批政府道：
1: 怎么担保？
0: 涂案仪蹑指出血，誓曰：
1: 案仪若有二心，当是何足受诛。
0: 批政府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齐宅再会。至期，涂案仪单身而至，齐举、共华、贾华、

得批政府手书方可正罪。图案仪点头称是，至翌日三更，复至批政府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政府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九位，依次是批政府、齐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九人。图案仪越过盈利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十，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政府。批政府监封停当，再交仪武主曰：“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图案仪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瑞之家，将书呈上。细瑞越过盈利之书，拈弧大笑道：“平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言毕又对图案仪说道：“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图案仪诺诺连声。细瑞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两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细瑞道：“国社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医生道：“兄所言甚是。”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社。国社听他二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御府五十余敝衣之内，百官行礼已毕。惠公板着脸道：“批爱卿安在？”批政府慌忙出班应道：“臣在。”晋惠公道：“听人言讲，卿联络朱大夫，欲主寡人而迎重耳，可有此事？”批政府欲要否认，细瑞仗剑大喝道：“汝休要抵赖！图案仪将手书迎重耳，赖吴军鸿福。图案仪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书，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说的批政府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批政府砸去。批政府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医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武士何在？”众武士齐声回道：“吕大夫有何吩咐？”吕医生手指批政府说道：“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待捆了批政府之后，吕医生又道：“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医生暗箭忽明，呼一个拿一个。图案仪自不在其列，还有一个共华因告假未朝，其余七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医生双手抱拳道：“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晋惠公一脸怒色道：“押出宫门斩首。”贾华高声呼道：“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吕医生抢先问道：“汝有何功于主公？”贾华道：“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吕医生道：“狗屁之功，以此而论，汝不至该杀，还该灭族了。”贾华不解道：“这是为甚？”吕医生道：“汝是先主而私放吾主，今又是吾主却复通重耳，地道的反复小人，逆臣一个，还不该灭族吗？”贾华无言以对。八大臣束手受擒，这是风一般的传遍全城，当然也传到了共华耳中。共华忙驱车加庙拜祭一番，其弟共赐问曰：“不年不节，您为何要拜祭祖先呢？”共华回曰：“皮大夫等八人被杀，我欲去朝领罪，这一领必死无疑，故而要拜祭先祖。”共赐曰：“兄自知此去必死无疑，为甚还要去？不如逃之。”共华曰：“批政府使秦归来，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批政府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

0: 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披大夫耳。”说毕，不待卜至，竟驱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踢报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晋卜、李丕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屠岸夷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万。丕报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爱卿，这是怎么了？”丕报哽咽说道：“臣父被昏君杀了。”秦穆公惊问道：“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丕报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佞臣千刀万剐。”丕报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无辜，且背秦之大恩，贤君若能发一篇诗征讨，晋必败矣，请贤君三思。”秦穆公略一思索道：“皮爱卿所言不为无理，然征伐乃国之大事，容寡人与众卿议之，方可决定。卿如今有国难归，不如留于秦做一大夫，卿看如何？”丕报拜谢道：“敬从贤君之命。”秦穆公转向冷挚说道：“皮大夫只身入秦，暂引至驿馆落脚，由卿出面为他建造府邸一座，占地不能少于10亩，这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冷挚躬身说道：“臣遵旨。”秦穆公目送着丕报、冷挚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至、公孙之、内史料以及大夫姚宇等一本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秦穆公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丕报劝他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丕报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简书当先回道：“不可。”秦穆公道：“为甚？”简书道：“以丕报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秦穆公道：“请爱卿明示。”百里奚道：“晋军知丕报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屠之，未有不胜之理。”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5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5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国，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止与他毗邻，而且还是婚姻之国，但50%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正当晋惠公束手无策之时，奚瑞求见，开门见山地问道：“饥民遍地，再不食之以粟，怕是要造反呢。”晋惠公双手一摊道：“连寡人即将无米可食了，哪来的粮？”奚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晋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奚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借粮于秦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赴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 当即命大夫庆正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
2: 庆正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
3: 贵时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
2: 庆正拜谢而去。一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3: 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五城以为谢。今复国已五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
2: 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五个大臣，大声说道：“
3: 这粮不能借。”
2: 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三步，异口同声道：“
3: 这粮应该借。”
2: 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两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
3: 这粮为什么要借？”
2: 百里奚高声回道：“
3: 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救灾恤邻，礼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服我，应当借粮与晋。”
2: 批报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
3: 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
2: 未等百里奚、简书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
3: 批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这粮还是借的好。”
2: 秦穆公沉吟良久道：“
3: 负我者晋君也，积者晋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牵祸于民，借就借吧。”
2: 这一借便是五万户，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意。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冰雹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
3: 今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
2: 百里奚、简书祈道：“
3: 借粮于晋。”
2: 秦穆公叹道：“
3: 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与晋，今日遂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
2: 批报摇手说道：“
3: 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
2: 秦穆公道：“
3: 为甚呢？”
2: 批报回道：“
3: 晋君贪而无信。”
2: 秦穆公笑驳道：“
3: 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
2: 批报道：“
3: 您太高看了晋君。”
2: 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
3: 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五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五万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
2: 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
3: 贤君打算借我几许？”
2: 晋惠公回道：“
3: 两万斛怎样？”
2: 冷挚道：“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贤君早有所闻，两万斛有些少了吧？”晋惠公道：“
3: 那就两万五吧。”
2: 冷挚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
3: 那就三万吧，一壶也不能多了。”
2: 冷挚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
3: 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
2: 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臣有本奏。”晋惠公道：“
3: 请讲。”
2: 细瑞道：“
3: 臣听人言，今岁秦姬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
2: 晋惠公道：“
3: 确有此事。”
2: 细瑞故作不知道：“
3: 主公欲将何处？”
2: 晋惠公道：“
3: 当然借了。”
2: 细瑞道：“
3: 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
2: 晋惠公道：“
3: 但与粮耳，其与地哉？”
2: 细瑞道：“
3: 我为甚要借粮与秦？”
2: 晋惠公道：“
3: 以报其泛舟之意也。”
2: 细瑞道：“
3: 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这
2: 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
3: 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五万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
2: 吕夷生抢先回道：“
3: 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
2: 庆政反驳道：“
3: 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
2: 国赦大声斥道：“
3: 庆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服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尽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
2: 庆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
3: 上大夫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细爱卿、吕爱卿听旨。”
2: 细瑞、吕夷生高声应道：“
4: 臣在。”
2: 晋惠公道：“
3: 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
2: 细瑞、吕夷生齐道：“
4: 臣遵旨。”
2: 二人不待朝散，出了进殿，径奔驿馆，对冷挚说道：“
3: 彼驿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
2: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
3: 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五万斛之粮。”
2: 李余生、细瑞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
3: 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
2: 俗语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比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
3: 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
2: 秦穆公大怒曰：“
3: 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
2: 百里奚出班奏道：“
3: 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助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0: 容，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8: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

0: 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1: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2: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1: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2: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1: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3: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1: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4: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近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 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6: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7: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8: 5、4、3、2、1，起航。
9: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2: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7: 环球华人，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13: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14: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15: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16: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15: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14: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15: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16: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

0: 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1: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2: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0: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3: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4: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3: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5: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 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5: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8: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7: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9: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 是今天民进党想要

0: 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2: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3: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4: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5: 重启核2、核3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博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博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1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2: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

0: 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2: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3: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 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

0: 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2: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2: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0: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 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2: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2: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2: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 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2: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4: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2: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8: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地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4: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5: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4: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 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5: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4: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5: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4: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5: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3: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6: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7: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8: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7: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9: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7: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10: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7: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0: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7: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1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7: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8: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11: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7: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3: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2: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3: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2: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4: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5: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4: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5: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4: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2: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4: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2: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6: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覆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2: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连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7: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

0: 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1: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个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这试养成功了。
0: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2: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0: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鲍鲍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
1: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0: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忠：
1: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泥石大盖，泥石大盖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到处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0: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忠：
1: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还引导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海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0: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鲍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形状像两颗心交融，地面上还有3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 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糖糖，
3: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能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糖糖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糖糖，
3: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4: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 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拓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2: 就是听说桥这个按了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6: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2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4、5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1对1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儿与劣势儿的差异，在优势儿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7: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一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6: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

0: 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五岁、六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1: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0: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1: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1: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0: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1: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这种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0: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10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到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到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

0: 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货，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4: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5: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4: 我这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5: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6: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5: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 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7: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6: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5: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8: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5: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7: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8: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5: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8: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7: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8: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5: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她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6: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补充眼。有的眼睛病他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这个商业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5: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记忆，也说明了人缘。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7: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6: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在
7: 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9: 今天来看。
5: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7: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9: 还行
7: 啊，还行。在哪？
9: 我知道我认识人也到他来很多。
7: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9: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啊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7: 啊，
9: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5: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8: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7: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8: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

0: 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1: 作为一个6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0: 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

0: 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膳食养生的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和我们说一说花椒的功效。
1: 纵观人们使用花椒的历程，从作为定情信物到后妃专用，再到造福百姓，从椒茶椒酒到今天的麻辣美食，一颗小小的花椒见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进历史，体现着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气质。而智慧的中国古人不仅赋予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创造了多种食用方法，还深入研究了花椒所具备的药用价值。那么，古人发现了花椒在中医养生方面的哪些重要作用？都有哪些传奇药方中暗藏着花椒的小小身影呢？温中止痛说花椒。
2: 一粒小小的花椒竟蕴含着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和食疗价值，一粒小小的花椒见证了饮食文化的变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餐饮之中，成就了人间的美好，诉说着一个个平凡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种平凡和美好的日子当中，花椒又有哪些食疗养生的价值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讲一下。小小的花椒功效大，我们来看一下花椒的叶子。花椒的叶子具有温中散寒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当中，我们又分为椒红和椒木两个部分。椒红呢，就是花椒外边的那个壳，它有温中散寒的作用，而且还有祛湿杀虫的作用。而花椒的种子，我们把它叫做椒木，它呢具有利水消肿、平喘的作用。在临床上，由于使用的部位不同，它们的功效各异，可见花椒的整个家族对我们的健康养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那么花椒最早入药是记载在什么文献中呢？我们说在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花椒的食疗和治疗双重的价值。在《神农本草经》是这样记载的：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那么后世关于花椒能够治风寒湿痹，能够温中，就是导源于此。《本草纲目》对花椒的妙用也有记载，《本草纲目》中说道：椒，纯阳之物，七味辛而麻，七气温以热，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搜缩逐热，久痢诸症。说的就是花椒它的温热之性，能治疗由于阳虚而导致的风寒湿痹、泻痢等。那么现代研究也表明，花椒含有花椒精油、生物碱、黄酮、酰胺等，那么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都有很好的食疗养生的价值。 花椒在药用的时候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花椒的果皮，我们叫椒红，其次呢是花椒的种子，我们叫椒木。花椒的果皮具有温中散寒、止痛、除湿、杀虫的作用。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用于消化系统，用于消化系统的阳虚有寒出现的腹痛、泄泻等。比如说李时珍曾用花椒、茴香和大枣治愈了一个70多岁的老妇腹泻5年。因此呢，花椒在治疗腹泻的时候常常会配合茴香、枣肉或者干姜或者人参或者白豆蔻、草豆蔻一起来使用。另外花椒呢还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的哮喘，我们常常用花椒和生姜煮水来饮用。花椒治疗痛症，张仲景呢曾有一个方子里边就有花椒来治疗痛症。那么治疗虫症来说，张仲景就有一个乌梅丸里边也有花椒来治疗蛔虫导致的蛔蕨症。另外皮肤瘙痒，我们可以用花椒煮水来外洗来除痒除湿。现代妇女有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需要蛔乳，我们也可以用花椒和红糖一起煮了之后服用，有助于蛔乳的功效。那么对于椒木来说，它的主要功效是利水消肿和平喘。金匮要略记载了一个方子叫杞椒利黄丸，就是防杞、椒木、晴栗子、大黄，其中的椒木就是花椒的种子，它有利水消肿的功效。椒木还有平喘的功效，如果你经常哮喘，咳嗽出来的痰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花椒的种子椒木来煮水喝，帮助你恢复健康的呼吸。小小的花椒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花椒可以说是德医双馨。其德，花椒上可以祭祀敬神，中可以敬献长辈，在下呢可以帮助子孙繁衍昌盛，而其一呢又能驱虫解毒散寒，所以花椒的作用可谓广矣。在《诗经·唐风》有一句话叫做椒疗之时繁衍盈菊，我愿意把花椒的前世今生以及养生保健防病的知识双手奉献给您，特别是深谙中国养生文化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生姜的食疗药用功效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草药有着许多动人有趣的民间传说，既有不可思议的神话魔幻魅力，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留香。这之中的善良、美德、扶老爱幼、劫富济贫等等等等，饱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以及健康的向往。可以说世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我们生长于其间，依靠草木滋养，一切草木皆可为师。本草传奇，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
4: 二月兰，三百草， 四夜深，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守乌参。听百草故事，懂中药知识。六月花神和

0: 花中君子似芙蓉，亭亭玉立在水中，也可生清去暑热，此能补土消烦浓。荷花呢亦称作莲花，民间传说农历6月24日是荷花的生日，因此呢荷花有六月花神之称，历代文人对它都留下了许多名言佳句，例如唐代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自天真，宋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红花别样红，包昭的冠五华之仙草，超回照之灵木，以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都称为吟诵千古的名句。作为药用，荷花呢一身都是宝，它的十大部分：荷花、荷叶、荷蒂、荷梗、莲子、莲须、莲房、莲心、藕、藕节，均是历代医家的药材。荷叶性平味苦，有清暑避秽、生清醒脾、化瘀止血的功用。每逢夏季，在炎热的南方，民间多有吃荷叶粥的习惯。它的做法就是选用新鲜的荷叶一张，洗净煎汤，再用荷叶汤同新大米煮成稀薄粥，待粥将成时，加入少量的冰糖烧煮即可。荷叶粥呢有解暑热、降血压、降血脂及减肥的功效，适合于夏天治疗感受暑热、头昏脑胀、胸闷烦咳、小便短赤等症。在荷的十大药用部分中，莲子入药最早，《神农本草经》上就把它列为上品之药，还称之为水之丹，说它能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积延年。莲子的功效又可用养心、怡肾、补脾、固色八个字来概括，古人呢把它当作一种强壮滋补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养生，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小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将和您说一说分期治疗对于肺癌治疗方面的意义。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

0: 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实际上呢，分期呢是为我们治疗的选择治疗手段，是为它来奠定基础。比如说像临床分期为一期、二期以及部分三 A 期的病人，这些患者呢首选的治疗一定是手术。如果是二期和三 A 期的病人，那么他手术以后可能还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那么如果患者是一个三 B 期或者是一个四期，我们一般就叫做晚期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术一般就不做了。那么他所接受治疗应该是非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包括放疗、化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所以说分期呢非常关键。那么分期我怎么能够获得呢？我就要对患者进行一个完整的检查，基本上是从头到脚，像刚才我们讲的头颅的 CT、胸部 CT、 腹部 B 超甚至骨扫描，这些检查我们都要做
0: 全方位评估。
1: 全方位检查以后那么患者的分期基本就能够得出来了。
0: 就是根据你的什么情况，然后咱们来确定治疗方案。
1: 对，
0: 这点很重要。虽然一些肿瘤患者还有他的家属可能不愿意听您这已经中期了，您这已经什么晚期了，不愿意听，很抵触，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事实接受下来。
1: 对，
0: 因为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治疗
1: 的方案的确定。
0: 是
1: 因为它这个分期呢它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即便我们躲避我们也避免不了。
0: 对，是这样。那现在啊，我们经常讲人呢体内存在着这个癌症因子，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激活癌症因子？通过一些科普宣传、报章杂志，我们也能多多少少有所了解。比如说你少抽烟，像您讲的抽烟不喝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适量运动，然后还有什么不吃油炸的不吃霉变的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做了，真的能够做到说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去激活他们吗？
1: 是，确实是，确实像您所说的，肺癌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一种跟生活方式呢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么一类疾病。比如说我们为了要避免不得肺癌，或者说减少得肺癌这种机会，第一呢就要减少外界环境当中的一些致癌因子对我身体的影响。戒烟，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另外呢，环境的一些污染物，比如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放射性元素氡，或者是一些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这样我们尽量避免要少接触或者是不接触，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肺癌的发生跟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像慢性阻塞性肺病，像肺结核。那么我们如果得了这些病要积极去治疗，避免它以后演变或者恶化成为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生活起居方面要注意一些。实际上肺癌呢可能就是说跟饮食的因关系呢不是很大，它不像胃癌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么它跟饮食的这种因素关系非常密切。肺癌的话跟吃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在吃什么或怎么去吃这方面也应该多多少少应该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的这些，那么主要含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因为这些的话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提高自身这种抗癌变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仅对于肺癌预防有效，对于其他肿瘤的预防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对，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呢不要心里太紧张，觉得今天我一不小心吃了一个长芽的花生，完了，那我这有可能我就得肺癌了，一下子就心里小心翼翼的，很忐忑，甚至为之不安很长时间，那这样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呢要从这个大节上总体的去把握。那健康生活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我们的坏习惯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改掉的，慢慢来，只要有这个愿望就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杨大夫，那您在门诊的时候病人问您问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您有感觉吗？
1: 我们实际上病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带着各种各样问题来，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汇总一下呢，应该说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我要不要忌口，我该吃什么，或者说我不该吃什么，这些可能是患者大家和家属最关心的话题。
0: 就问忌口，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忌口呢？
1: 实际上我的个人的经验来讲，刚才我也提到了，肺癌呢实际上它跟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呢在于饮食这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所注意。第一呢，就是说患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老是怕这个病跟吃有关系。但是我个人观点呢，肺癌患者来讲，食谱呢不宜过窄
0: 啊，不能太单一，
1: 不能太单一，
0: 嗯嗯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要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决定，
0: 嗯，
1: 不能说千篇一律。但是总体来说呢，总的原则应该是高蛋白、高能量、富含维生素的，以这些食物为主。
0: 对，
1: 啊，
0: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就不吃好的，我要把这个癌细胞给
1: 饿
0: 死，最后您自个儿身体定不住了。
1: 对，
0: 所以在忌口的问题上，啊，千万不要盲目，要听大夫的话。
1: 对，
0: 中医学呢，我们知道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和疾病斗争过程当中积累起来的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中医呢，对肿瘤的治疗强调了调节平衡的原则，那么双向调节、整体调节、自我调节还有功能调节，通过这些方法来恢复增强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从而达到阴阳平衡治疗疾病这个目的。那我们的肿瘤患者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正确的认识，然后呢科学的选择和手术放化疗这些现代的治疗手段有机的结合，那么各取其长补其所短，给自己给生命一个新的希望和新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肥胖这个话题。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肥胖将成为这个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素有儿童成人病之称的肥胖症呢，在中国发病率现在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有些个别的大城市啊，已经突破了20%的比例，可以说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肥胖哈？青少年肥胖的危害性又表现在哪里？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内分泌科的主任高山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欢迎您，高大夫。
15: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谈一下我们对于公共健康中一个很紧要和关键的问题，就是青少年肥胖的问题。那么肥胖病呢，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它是一种疾病啊。肥胖病呢，是体内呢脂肪堆积过多或者分布异常呢，导致的体重增加的一种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的危害呢比较广泛啊，不仅呢会导致这些慢性的成人性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脂肪肝、血脂异常啊。 那么还有痛风啊，这些所有代谢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呢，在青少年啊或者儿童期的这个肥胖的危害呢，可能比成人会更加的显著，因为这部分孩子呢，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成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脑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这个发育啊，那么还会导致呢相应的心理的问题异常啊，这部分孩子呢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另外呢，跟孩子的学业认知能力啊，跟社会相处的关系啊，都有很密切的关联性。
14: 对，我觉得一开始呢，高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肥胖症的危害性跟大家谈了很多哈。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深入的来谈哈。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肥胖它是一种疾病，尤其是对这个青少年来说哈，那可能很多家长或者说一些朋友他就不太会重视这个问题，他可能觉得尤其是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总觉得这个小孩长得胖一点多可爱啊，能吃能睡啊，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觉得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儿童肥胖，它究竟像您说的它是一种病，它为什么是一种病哈，来澄清一下大家的一些误会。
15: 我们说这个总体的来说，我刚才说了肥胖呢，它是指我们体内的脂肪呢就是过多啊，或者呢分布异常，那么导致了呢我们机体的话呢发生了一些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改变，那么我们统称成为一种疾病。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来衡量或者是怎么来判断来称为是一种病或者是一种异常。
14: 对，
15: 那么我们呢有几种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呢最通用的最简洁的就是我们说的体重指数啊，尤其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我们基本上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通用。那么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体重相对于他的身高来说产生的这个比值，我们叫 BMI 啊。那么就是用这个他的公斤体重啊除以他身高的平方。对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不同人种，这有一个标准的生长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是指90%或者是85%这个阶段的孩子所能够达到的这个界限值。那么超过这个标准以后的话，我们都认为他的脂肪的堆积大于了他应该达到的这个身体身高比例的这个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就是大于90%这个分位线的话，会称之为肥胖。
14: 对。就实际上医学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哈。
15: 对，
14: 那么咱们可以从一些这个数据上了解，目前呢中国内地哈大城市7到18岁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当中呢，100个男生呢就有12个是超重5个肥胖，那么100个女生呢就有7个超重3个肥胖啊，可以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发生率呢就是已经成这种上升的趋势了，而且这个学生的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成下降的趋势，就是说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些健康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不容小觑的，如果在他这个青少年时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么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一系列这成年人的这种
15: 慢性病
14: 就全都会发生，甚至他就会提前来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咱们接下来就谈谈它的危害性吧，究竟有多大。
15: 首先的话呢，您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实际上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据，可能也相对的滞后一些。
14: 滞后了
15: 啊，我们实际上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统计的数据呢远远高于这个值，甚至一些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统计数据都要比您刚才说的那个可怕的多啊。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城区统计的这个数值呢，这个6到18岁儿童的肥胖呢那么在10年前就大于了20%啊，
14: 天哪
15: 啊，就是比较多啊。那么这部分的孩子呢，实际上我们10年之后再回访的这部分孩子，绝大部分呢他在幼年期成，就是儿童期肥胖以后呢，这有一个轨迹效应，那么他到了青春期或者是成年早期仍然保持了肥胖。那么在这种肥胖的人群中呢，孩子中呢有一半是血压是异常的，大家可以想想，有一半血压是异常的，

0: 看见已经有早期的动脉硬化的这个各种迹象，
1: 对对。
0: 那么这种危害的话呢，而且会持续下去。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儿童期的他这个糖尿病的检出中呢、
1: 嗯，
0: 其实以前的话，儿童和青少年里面我们很难得见着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已经很普遍。
1: 嗯、
0: 我们在新发的二型糖尿病中，
1: 对对，
0: 甚至有45%左右的孩子都是二型。也就是，其实中国的一型并不高发，但是二型呢，随着孩子们的肥胖啊，和这些生活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的慢慢的累计啊，那么我们糖尿病、高血压啊，那么这些疾病啊，成人的慢性疾病，在儿童和青少年期呢，就发展就是呈现一个很快速的增长。在我们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北京市科委的这有一个叫做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这个前瞻性研究的这个随访过程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孩子在04年的时候，我们随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轻度的肥胖，那么伴有一个血糖偏高。10年之后，我们还不到10年，8年的时候，12年我们再去随访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严重的血脂异常，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
1: 哎呀，这听起来真的
0: 他
1: 非常
0: 才
1: 可怕。
0: 20岁，那么他就已经是就是
1: 三高了。
0: 不光是三高，
1: 对。
0: 我们肾功能不全是属于伤残，就属于疾病导致的伤残，肾功能不全，肌酐400多，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他父母还没有把他养大成人，长大成人，他还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工作呀，就这种贡献，那么他已经开始伤残。而且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孩子发生的这种成年期，就是青年期，甚至是青年期发生的这种糖尿病啊，那么它的危害性，就是二型糖尿病，比原有我们认为很可怕的一型糖尿病，实际上预后还不好，寿命还要更短，平均寿命还不到50岁。
2: 人们常说“一胖毁所有”，青少年肥胖既不是简单的营养过剩，更不是健壮的表现。它们表现为体重增加、大量的脂肪沉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活动能力差。青少年肥胖危害性极大，肥胖使脂肪在脑组织堆积过多，形成神经网络发育差、智力水平降低、脑反应不明显等。青少年肥胖是培养成年疾病的温床，会给孩子们埋下成年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疾病的祸根，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肥胖提起高度的重视。
1: 这个听您的这一系列的分析，我觉得非常的严峻，不容乐观哈。这是就这孩子的个人来说，那么其实从这个整个孩子的整体面来说，您刚才也说了，他现在这发病率非常高，已经远远超过了20%哈。那么甚至有些个别的地区已经达到了40%。那可以说就是说，两个孩子当中，差不多就得有一个孩子是肥胖症。
0: 是。
1: 这个就是说听起来蛮可怕的哈。那么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就是说它的这个危害性。刚才您也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些慢性疾病，就是让它提前来临哈。另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智力啊，行动问题啊，包括性早熟。咱们是，您是内分泌科的啊，这可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0: 是，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困扰着家长和孩子们哈。首先的话呢，就是对于他肥胖啊，对于我们就是脑的发育啊，和我们青春发育都是有很明确的影响的，而且是一个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脑功能的话，这部分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发育过程中呢，其实上我们肥胖的话对他的影响比较显著。我们的研究发现，就是这个肥胖超重的孩子跟正常体重的孩子相比啊，无论是就是我们说的学业成绩，还是就是我们的技能，就是体育的竞技这个成绩啊，那么还是跟就是周围人相处，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跟周围人社会相处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啊，都是明显的差的。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早都会注意到，就是这部分孩子

0: 变得就是自信心差
1: 嗯
0: 啊，那么因为他自我形象差，所以他跟孩子相处的差，会受到一些讥讽或者是一些嘲笑啊，那么导致孩子越来越没有自信，那么越来越丧失就是这种自我表现的欲望和能力，那么会导致他越来越消沉，那么随后的话表现明显的有抑郁啊，甚至呢会有一些孩子呢会有极端的
1: 哦，
0: 自杀性倾向的行为，
1: 是啊，
0: 这在全球这都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
1: 这可能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变化啊。
0: 很明
1: 就我
0: 显。
1: 觉得，就在我们小时候，因为可能那会儿胖子并不是很多，小胖子并不是很多，就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哎，可能大家反而都会觉得他们挺可爱的，而且他们的性格发展的也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比别的孩子好，反而显得要开朗一些。那可能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是吗？
0: 现在因为
1: 就是现在很多小
0: 因
1: 胖
0: 为
1: 子，就是
0: 肥
1: 他，
0: 胖，它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呢，有一些孩子他在幼年期或者是青春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严重肥胖，跟我们就是您60年代出生的人的那个时候是轻度的有点超重肥胖相比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么这部分孩子行动也很困难。那么他的各种，我说了，他的学业能力啊，这种能力都差了一些以后的话，他会进入这个越来越差的这个循环里去。那么也会受到一些就是讥讽嘲笑，导致一些问题啊。那么很多孩子也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么一个倾向，也会导致很多孩子逐渐的进入精神障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
1: 非
0: 外
1: 常
0: 一
1: 明
0: 个
1: 白
0: 就
1: 啊，
0: 是他的学习成绩也明显的不如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这对他也构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国啊，中国
1: 对，
0: 对于这个
1: 是，
0: 学业的这个期待和影响啊，尤其家长们，那么都是非常的强和明显。
1: 那刚才您也谈到，就是他这个对生长发育也是必然有这种影响的哈。那从很小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吗？
0: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给家长一个很明确的提醒。实际上，从他出生开始，甚至更早期，我们就说，预防肥胖从何时开始？这已经是我们现在科研这个领域里啊，内分泌领域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难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在胚胎期发育过程中啊，就是母体在怀孕过程中，那么它的代谢和生活的规律对它身后的这个影响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在妊娠的早期啊。母体的这种健康状态、生活规律啊，以及情绪啊，实际上对他的基因都是有一定的修饰作用。其实遗传在肥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主要是来自父母的这种，除了他本身的基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在母亲早期、怀孕早期她的生活习惯、营养状态，那么对她很重要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出生以后，那么我们说他从0到1岁开始这一阶段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还有就是他5岁的这一个时期，以及他青春发育13、14岁这个阶段，这3个时期实际上都是他脂肪组织形成和代谢的关键时期，都是他发生肥胖的关键时期。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来让家长来监控这个过程，从多早开始？实际上，因为他从出生就开始，我们就应该监控孩子体重增长的速度和身高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在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是不是他的体重跟他的身高的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匹配的？那么他脂肪有没有过度的沉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孩子就是随后我们他长得大了啊，我们发现他很胖了啊，已经有一些病了，才回来去来治疗或者监控。第一，我们对于肥胖的治疗是很困难的。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一些病的话，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那么有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1: 那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比如说青春发育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容易捕捉到一些迹象啊。那他刚刚生出来1、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总是凭一些直觉来判断，比如说他突然长胖了，那可以。但是他如果他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这种体征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这个？

0: 来捕捉到它这个要肥胖的这种迹象呢？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力争在国内啊，能够至少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区域内，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啊，我们来呼吁啊，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来建立和健全对这个孩子就是从婴幼儿开始的这种生长发育的监控体系。那么作为家长的话呢，应该从孩子出生开始啊，就必须定期去保健院或者是社区卫生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医院的儿科初级的保健体系也好，利用这些有效的，其实国家还是提供这些保健途径啊，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这个意识，把孩子带到这个保健所去啊，去称这个身高那么体重啊，然后的话呢来监控这个孩子长的速度正不正常，那么有没有发育的异常啊，以及呢孩子其实在他从0到3岁这个过程中，他的脑其实逐渐的这个各种功能在慢慢的发育，那么大家可能很快的会注意到他什么时候会爬，什么时候会走，什么时候会说话，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有效的来监控他这些发育是不是正常，那么生长的速度呢也不容忽视啊，那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次序在长，如果一旦实际上有的孩子你看上去他并不胖，但是我们一测这个他这个生长曲线啊，他已经是超重了，如果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国外的时候他有很小的孩子，就是1岁多2岁他就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来适当的调整这部分，这个时候还是很容易调整的啊。家长嘛，对他的饮食行为呢他很容易控制，那么他也没有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还是比较容易纠正。
0: 像这种早期的这种调整和纠正主要是一种物理的办法嘛，比如说称量，他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提取一些什么生化指标之类的？
1: 哦，没有。
0: 是什么概念？
1: 这个概念不用更多，其实这个过程就是
0: 很容易操作，
1: 很容易操作，大家就到保健所去啊，孩子们嘛，他都是要躺下称这个身高啊，那么他还在放体重计上称一下体重，那么不要就称完了就完了哈，要看一下这个曲线，因为每个孩子他就是他这个体重不是绝对，比如说5个月是9公斤就沉了吗？还是10公斤就重了吗？啊，是要对他的身高而言，因为我们中国又很地大。我们的民族差异性或者南北这个差异性也很强，那么他的身高和体重的话呢，我们要按照他当地的这个身高体重的生长曲线来看，他是不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超过我们90%比如说90%的范围，或者是超过了95%的上限，那么我们就要赶快警觉这个问题，那么要来及时的纠正我们的喂养是不是过度啊，是不是能量超过了孩子的需求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孩子可能活动的不够。
0: 对，我觉得这是从根儿上就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伴随着孩子的成长，可能在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都需要
1: 来监控，
0: 去注意来监控，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
1: 对，
0: 我觉得刚才正像这个高大夫所介绍的，目前咱们国内虽然这种体系正在健全起来，但是作为个人来说，尤其是孩子的家长，可能这方面的意识还是不太够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就这个节目能够提前广大的这个孩子的家长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朋友啊，让他们能对这个问题能够重视起来啊。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3: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0: 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2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高度。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2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 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现代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无法决绝地脱离社会隐遁起来，也无法在社会中不计底线混成人精。但是唐朝大诗人王维的存在，丰富了中国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可能性。他受到的羁绊，他做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温润平和的过日子模式。换成现在的话说啊，他活得很佛系，也难怪他被称为诗佛。王维从小聪颖，被当时视为神童一样的人物，九岁能主文，14岁弹得一首好琵琶，曾让当时的玉贞公主意乱神迷，在当时还以孝悌闻名，可以说是唐朝第一暖男。他的作品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首王维的诗《汉江临泛》。《汉江临泛》，唐·王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浅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是唐朝开元年间的进士，后来官至尚书右丞，所以又称王右丞。中年后居蓝田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悠游生活。他的作品最主要的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壮写传神，具有独特成就。王维的诗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舒缓，用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田氏的心情。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作很多，大多具有这种诗情画意融合的特征。《汉江临泛》可以说是王维融画入诗的力作。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画意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层次美，像这首《汉江临泛》就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构图手法；另一方面是色彩美。王维深知色彩的奥妙，不为文体题材所拘泥，吸纳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在这首诗中也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诗人泛舟江上，纵目远望，收脉脉平野于指端，那浩浩江流于画边，为整个画面渲染了气氛。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荡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来进一步渲染磅礴水势，又无意间用了个画龙点睛的典故。诗中的山翁就是山简，《晋书·山简传》说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当地习氏的园林风景很好，山简常到习家池上大醉而归，诗人也想与山简共谋一醉，流露出他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汉江临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诗人以简喻繁，以形写意的功力，使整首诗轻笔淡墨，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2: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3: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4: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继续收听《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汉字已经走过几千年漫长岁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留存下来而且使用者众多的充满哲理内涵的象形表意文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中国书法通过汉字书写展现出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以及个性之美。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中国书法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艺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包含了哪些主要的书体？怎样欣赏书法艺术之美？它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是流行于全中国的一种书写汉字的传统艺术，是以笔、墨、纸等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实用功能的同时，用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完成的一种艺术实践。书法里面融进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等。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和演变而发展，历经300多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作为规律性的汉字书写手段和通过汉字书写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几千年发展中，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再定型为东汉、魏晋时期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能将实用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与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文学并列的艺术，只有中华民族的汉字书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5: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就是篆、隶、草、行、真。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含义是连甲骨文字也算在其中的。由此可知啊，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 小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式字体使用的，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所以汉字的规范性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中国的战国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但发展到东汉时已完全成熟，并且被广泛使用。再说到草书，是人们在书写实践中为了追求方便快捷而创造出来的，以后在书法艺术活动中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得到不断的发展。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大约是产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先是被称为草隶，就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在汉代末年时，书法家张之佑把章草字的隶书笔意舍弃，采取了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今天仍然在流行的金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是指金草这种字体，而唐代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在写金草的过程中更是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又形成了狂草。所以说各个大字体又包含了很多小种类，变化多样。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真书书写起来快，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书法活动中也曾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就称为行草了。真书又称正书、楷书，在五种字体中，真书是产生最迟的一种，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真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简省改变了隶书的笔法，二是匡正了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总之，真书的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容易认识，为人们所乐于接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又被称为楷书。由于真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楷、中楷、大楷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总体来说呢，这几种字体各有千秋，真书之美是正大光明、仪态万方的包容之美，草书之美是灵动流畅、千姿百态的变化之美，隶书之美是厚重凝聚、庄严典雅的宁静之美，篆书之美是在变化中寻找平衡的奇正相生、逶迤盘旋的活力之美。
4: 书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仅是文字的书写，更是通过笔墨、结构、布局等元素传达情感、意境与审美理念的艺术形式。欣赏书法主要分几个关键方面，第一是笔法，笔法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涉及用笔的轻重、快慢、转折、提按等技巧，通过不同的笔触形成丰富的线条质感，比如说中锋运笔就饱满圆润，侧锋呢就产生变化多端的边线效果，通过这些笔法，艺术家能够表达力量、柔情、果断或优雅等不同的情感。第二是墨法，墨色的变化也是书法视觉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浓淡、干湿、飞白等效果，

0: 通过调整墨和水的比例，可以在纸上创造出深邃轻盈或者是灵动的视觉感受，增强作品的层次和韵律。第三呢，是看字法，就是看字的结构和形态的处理。每个汉字都有它标准的构造规则，但书法家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同时呢，会根据个人风格加以变化，让字形既保持可读性，又充满艺术性，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第四是看章法，就是看整幅作品的布局和构图，涉及字和字、行和行之间的空间关系，还有全篇的节奏和平衡。好的章法能让作品整体呈现出和谐统一而又富有变化的视觉美感，就像音乐里的旋律和节奏。第五呢，要看视觉元素的运用。书法作品里点线面的巧妙安排，如同绘画中的构成元素，通过疏密、大小、虚实的对比，构建出丰富的视觉语言。例如，单个汉字可以视为一个图形元素，多个字的组合呢，则形成复杂的视觉图案。另外呢，还有创造性的表达。书法家通过个性化笔墨运用，展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和情感世界，创新性体现在对传统书法的继承与突破上，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取向。同时呢，书法不仅是文字的视觉呈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欣赏者通过作品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气质、时代的精神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所以书法也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它能够通过笔墨的舞蹈、字形的构造、还有布局的经营和艺术家内心情感的流露，创造出既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又能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的艺术作品。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书法在各代有各代的风尚，例如秦汉时期的书法追求质朴自然，近代则崇尚韵味，宋代非常强调意境，元代和明代则是注重气势。每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例如书圣王羲之，他生活在公元四世纪的东晋时期，他擅长多种书法体，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求美见秀，作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唐代有初唐的欧阳询，他的书法风格呢是严谨工整，气势奔放，气韵生动，创立了欧体。颜真卿，他生活在以肥为美的盛唐，他的楷书画兽印为饱满，结体宽薄而气势恢宏，创立了雄浑敦厚的书体颜体。那宋代呢，有宋四家，就是宋朝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把书法意趣呢推向了极致。这四个人的书法都具有自由、豪放、率性的意味，却又各自有所偏重。例如米芾的字偏于跌宕起伏，黄庭坚的字呢偏于挺拔豪迈，苏轼的字则偏于端庄流畅、刚健婀娜的意境。那这些书法大家流传下来的作品呢，非常的珍贵，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 作为汉字书写载体的书法艺术，也是文化的使者。书法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影响最大，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书法风格也在充分吸收中国书风的基础上融入了本国特征，并且各有发展。日本江户时代通过唐传从中国引进了许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法帖，并在日本重新临摹翻刻，使其作品不断普及，从而形成了日本延续至今对书圣王羲之的推崇。而无论是汉字还是中国书法，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都要早于日本。已发掘的文物资料显示，大约公元前三世纪韩国开始使用汉字，之后各时代的历史与学术都用汉字来记录，直到1446年创造韩文字母以后，才有了韩文书法，但主要在女性之间使用。直到今天，韩国书坛的主流还是汉字书法。由于文化的不同，韩国书法在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上，保持了本民族特。

0: 特有的书法美，形成了与中国、日本相区别的韩国书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书法文化具有国际性。在西方，书法被认为是最后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的中国艺术。除了对汉字的象形特征、书法笔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深入了解外，最主要的是西方并没有相对应的艺术形式。20世纪以来，随着对抽象艺术理解的深入，许多西方画家作品借鉴了书法。侨居西方的中国文人和收藏家不断介绍中国书法艺术，使得中国书法在西方的传播更加深入。中国书法在美国的发展和艺术史学家方文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方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位以中国书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了非常重要的书法收藏，并举办过重要的书法展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幽兰认为，法国学生对中国书法很感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相当陌生。对于他们来说，书法艺术是通过笔画来展现人的身体和心灵的延伸。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熊炳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书法，所以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幽兰表示，从这一角度延伸，可以发现中国的空间跟西方的空间很不一样。西方几何学把空间分隔开来，中国的构图却是基于空间的各种元素连接在一起。写字的时候就发现笔画之间都有关系，整个笔画最终构成一个字，这个字在一个中心里面。
1: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书法艺术在国际交流和文化传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成为当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有力切入点。近年来，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中外书法交流活动，其中“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项目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已经在法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比利时、俄罗斯等国家举办了书法展览，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领略中国书法之美。以上就是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支走了冷炙，吕系二人前心腹家人每夜伏于批政府之门四查动静。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批政府见吕系行色照旧，乃密请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夜至其家，商议盈利重耳之事，至五更方散。这一切自是被吕系二人的心腹看在眼里，忙环抱吕系。吕医生曰：
5: 深夜相聚，一聚便是三个时辰，不能不令人生疑呀。
0: 希瑞道：不用生疑，秃上的头子明摆着的，他们在商议谋反大事。吕医生道：
5: 就是知道他们在商议谋反，你我手中无凭无据，也不能治他们的罪呀。
0: 希瑞道：这一点兄就不必担心了，弟有办法拿住他们的罪证。说必遣人去请涂案仪。待涂案仪来到之后，细瑞劈头来了一句：
5: 子祸至矣，奈何？
0: 图案仪大惊道：
5: 祸从何来？
0: 细瑞道：
5: 此前助理客是右军，今客已伏法，主公欲要诛子，吾等以子有盈利之功，不忍见子之受诛，是以告也。
0: 图案仪双目流泪道：
5: 以乃一勇夫耳，听人所遣，不知罪之何在，为大夫救之。
0: 希瑞道：
5: 主公对此甚怒，不可以言解之。
0: 图案仪道：
5: 用甚？
0: 希瑞道：
5: 用心。
0: 图案仪不解，反问道：
5: 用心？难道要吾把心挖出来献给主公不成？
0: 希瑞道：
5: 那倒不必。
0: 图案仪欲言又止，希瑞解释道：
5: 吾之言心乃忠心耳，子若能一心事主，为主公排忧解难，获利消矣。
0: 图案仪道：
5: 主公贵为一国之君，还能有什么忧愁之事需吾来排解？
0: 希瑞道：有。
5: 图案仪道：
6: 甚是。
0: 希瑞道：今李克之党批政父与其余大夫阴谋作乱，欲逐主公而那公子重耳，子可扬为巨诸，而见批政父求为同党，获其谋反之政而后出手，这样一来，子乃主公有功之臣，必将大用。不止大用，吾还要上奏主公，割所许批政父傅魁之田300,000而酬子，子不止脱祸，而且得福，吾不敢不贺。说毕，双手抱拳一揖。屠万仪还了一揖道：
6: 安仪死而得生，大夫之赐也，安仪莫齿难忘，然安仪不善为此，奈何？
0: 希瑞道：言辞之事不必愁，吾这就交之。当即拟出问答之语，使屠万仪一一熟记。是夜，屠万仪亲叩批政父之门，言有密事，批政父以罪寝辞之，避而不见。屠万仪守在门外，后至三更，尚不肯离去。批政父无奈，命随侍之人将他请入。屠万仪一见批政父，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以头触地，呼曰：
6: 请大夫救我一命。
0: 批政父惊而问之：
6: 此言由何而起？
0: 屠万仪道：
6: 主公因我助李克而杀卓子，将家禄于我，特来求助于大夫。
0: 批政父摇手说道：
6: 非也，今吕系二人为政，自应求他们才是。
0: 屠万仪道：
6: 此皆吕系之谋也，吾恨不得食其肉，岂能求他？
0: 批政父将信将疑，又问道：
6: 既如是，子当可为？
0: 屠万仪道：
6: 公子重耳仁孝，深得世心，国人皆愿代之为君，而秦人恶夷无备约，欲改立重耳，若能得到大夫手书，一案星夜去敌面见重耳，是合秦敌之众，大夫亦究故太子之党，从中而起，先斩吕系之首，然后主夷吾而纳重耳，大事成矣。
0: 批政父道：
6: 此说甚好，但谁敢担保子之言乃是出于肺腑？
0: 屠岸仪道：
6: 岸仪自己担保自己。
0: 批政父道：
6: 怎么担保？
0: 屠岸仪蹑指出血，誓曰：
6: 安仪若有二心，当时何足受诛？
0: 批政父方才信之，约次日三更来其宅再会。至期，屠岸仪单身而至，其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亦相继来同，后四人者皆世子申生门下，加之批政父、屠岸仪，共是10人，比10人杀羊为盟。誓曰：吾等对天而誓，夷吾无道，不堪为君。吾等万众一心，诛夷吾而立重耳，有违誓言，不得好死。誓言毕，批政父设宴款待众人，尽醉而别。屠岸仪佯装回府，却转入希瑞之家密报之。希瑞道：
6: 此言无据，必得批政父手书，方可正罪。
0: 屠岸仪点头称是。至一日三更，复至批政府之家，索其手书往迎重耳。批政府已将迎立重耳之手书写就，书后署名共是9位，依次是批政府、齐举、共华、贾华、追传、舒亮、雷虎、南宫、山地9人。屠万仪越过迎立之书，挥笔写上自己大名，位列第10，而后双手交还给批政府。批政府肩风停当，再交夷吾主曰：
6: 吾等性命交付子手，子要小心在意，不可泄露。
0: 屠岸仪得书如获至宝，径投细瑞之家，将书呈上。细瑞越过盈利之书，拈壶大笑道：
6: 平儿等之志，尚敢与老夫相斗，岂不是螳臂当车，自寻灭亡？
0: 言毕，又对屠岸仪说道：
6: 子可在吾府之中暂避几日，没有老夫吩咐，不可出门。
0: 屠岸仪诺诺连声。细瑞也不令人备车，只换了2个贴身随从，密至吕医生之家，以盈利之书示之。吕医生切齿说道：
6: 老匹夫果有意志，怎这就面见主公？
5: 细锐道：“国赦乃主公娘舅，这事还得由他出面才好。”吕夷生道：“兄所言甚是。”言毕，二人结伴去见国赦。国赦听他二人说明来意，又有盈利之书为证，深信不疑，将书怀于袖中，夜叩宫门，见了晋惠公，细叙批政府之谋。惠公大怒，拍案说道：“大胆匹夫，竟敢心生篡逆！死明日早朝，寡人当面正其罪。”次日，晋惠公早朝，吕系等。

0: 军鸿福、图案仪已被吾等于城外拿下，搜出其数，列名者十人，汝还是趁早招了吧。”说的批正父面色苍白，无话可说。晋惠公哼了一声，将原书劈头朝批正父砸去，批正父将头一歪，砸到肩上，又落到地上。吕夷生抢步出班，将书捡起，大声唤道：“武士何在？”众武士齐声回道：“吕大夫有何吩咐？”吕夷生手指批正父说道：“把这个逆贼给我捆了。”待捆了批正父之后，吕夷生又道：“这简上列名的全是逆臣，我念一个，尔等拿一个，一个也不能漏网。”众武士应道一声好。吕夷生暗箭忽明，呼一个拿一个。图案仪字不在其列，还有一个贡华因告假未朝，其余七人全都被武士拿下，一个个面面相觑，真是有口难开，无地可入。吕夷生双手抱拳道：“请问主公，这八位逆臣该当何处？”晋惠公一脸怒色道：“押出宫门斩首。”贾华高声呼道：“主公，臣虽有罪，然臣有大功于主公，求免一死。”吕夷生抢先问道：“汝有何功于主公？”贾华道：“臣当年奉命伐屈，私放主公，岂不是大功一件？”吕夷生道：“狗屁之功，以此而论，汝不至该杀，还该灭族了。”贾华不解道：“这是为甚？”吕夷生道：“汝是先主而私放无主，今又是无主，却腹通重耳，地道的反复小人，逆臣一个，还不该灭族吗？”贾华无言以对。八大臣束手受擒，这是风一般的传遍全城，当然也传到了贡华耳中。贡华忙驱车加庙拜祭一番。其弟贡次问曰：“不年不节，您为何要拜祭祖先呢？”贡华回曰：“皮大夫等八人被杀，我欲去朝领罪，这一领必死无疑，故而要拜祭先祖。”贡次曰：“兄自知此去必死无疑，为甚还要去？不如逃之。”贡华曰：“皮政府使秦归来，本不打算入都，是我再三劝解，方回都复命。皮政府之死，是因我而起，陷人于死，而己独生，非丈夫也。我非不爱生，不敢负披大夫耳。”说毕，不待卜至，竟驱入朝请死，惠公亦斩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踢报文父遭诛，飞奔秦国逃难。惠公命晋卜、李丕九大夫之族，欲尽诛之。奚瑞道：“
2: 罪人不奴，古之至也。乱人行诛，足以敬重也，何必多杀，以聚众心。”
0: 秦惠公点头称是，赦免了九大夫之族，晋图案仪为中大夫，赏以富魁之田300,000。披报逃奔至秦，经冷至引荐，见了秦穆公，伏地大哭。秦穆公慌忙问道：“
2: 爱卿这是怎么了？”
0: 披报哽咽说道：“
2: 臣父被昏君杀了。”
0: 秦穆公惊问道：“
2: 那昏君为何要杀汝父？”
0: 披报便将其父之谋及被害缘由细数一遍。秦穆公拍案骂道：“
2: 昏君，地道的昏君，寡人恨不得将这帮昏君佞臣千刀万剐。”
0: 披报收泪说道：“昏君不止屠戮忠臣，残害无辜，且背秦之大恩，先君若能发一篇诗征讨，晋必拜矣，请贤君三思。”
2: 秦穆公略一思索道：“皮爱卿所言不为无理，然征伐乃国之大事，容寡人与众卿议之，方可决定。卿如今有国难归，不如留于秦做一大夫，请看如何？”
0: 披报拜谢道：“敬从贤君之命。”秦穆公转向冷挚说道：“
2: 皮大夫只身入秦，暂引至驿馆落脚，由卿出面为他建造府邸一座，占地不能少于10亩，这是其一。其二，从百官未嫁之女中选一人为皮爱卿之妻，另买少女少男各50名做皮爱卿之仆。”
0: 冷挚躬身说道：“ 臣遵旨。

其木工目送着披抱冷炙走出大殿，方又传百里奚、简书、公子至、公孙之、内史料以及大夫姚宇等一般大臣上殿议事。四众臣到齐后，其木工便将晋之九大夫被杀、披抱劝的出兵伐晋一事一一细述一遍，方问道：“披抱要寡人伐晋，可行之乎？”简书当先回道：“不可。”其木工道：“为甚？”简书道：“以披抱之言而伐晋，是助臣伐君，于义不可。”百里奚深表赞同，说道：“助臣伐君固然不可，还有一不可，不知主公想了没有？”其木工道：“请爱卿明示。”百里奚道：“晋军知披抱奔秦，必严阵以待。此时伐晋，以强伐强，胜负难定。不若稍待几日，一来晋见我按兵不动，心必待之，待之必泄；二来必一招而杀九大夫，国人会服吗？不服必有变，变而图之，未有不胜之理。”说的秦穆公频频点头，遂把伐晋之事搁置下来。这一搁置便是五年。秦国虽说放过了秦惠公，然上天不放，在这五年之间，非旱即涝，荒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仓库空虚，百姓剥树皮掘草根以为食。惠公不得不借粮于邻国，然有借无还，谁还肯借给他呀？他想到了秦国，秦国不止与他毗邻，而且还是婚姻之国，但五城未曾交割，割之又不舍，不舍就无颜向秦国借粮。正当晋惠公束手无策之时，细瑞求见，开门见山地问道：“饥民遍地，再不食之以粟，怕是要造反呢。”晋惠公双手一摊道：“连寡人即将无米可食了，哪来的粮？”细瑞道：“借粮，向秦国借粮。”晋惠公道：“咱赴约在先，如何开得了口？”细瑞道：“晋非赴秦之约也，特告缓其期耳。若借粮于秦而秦不与，秦先绝我，我乃赴之有名矣。”晋惠公转忧为喜道：“秦言之有理。”当即命大夫庆政持国书宝玉赴秦借粮。庆政虽然觉得借粮无望，但君命在身，又不能不去。到了秦国，呈上国书和宝玉，不发一言，静候秦穆公诘问。秦穆公读过晋之国书，面无表情地说道：“贵时暂去驿馆安歇，借粮之事容寡人与百官朝议后再定。”庆政拜谢而去。一日晨，百官朝拜已毕，秦穆公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诸位爱卿，晋惠公得以复国，实乃我大秦相助之力。他也曾亲口许诺，复国后割五城以为谢。今复国已五载，不仅不见其诺，反因天灾之故，开口向我借粮。诸位爱卿说一说，这粮该不该借？”这话虽说是在征求百官之见，但早已定了调子。晋惠公有负于我，他是个大混蛋，这粮不能借。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没有几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大臣？秦国岂能脱俗？秦穆公话音刚落，立马站出来五个大臣，大声说道：“这粮不能借。”百里奚、简书互看了一眼，同时把头点了一点，各自趋前三步，异口同声道：“这粮应该借。”若是换做别的大臣，秦穆公早就恼了，可如今与他意见相左的不是别人，乃是他的两个重臣。他耐着性子问道：“这粮为什么要借？”百里奚高声回道：“晋向我借粮，乃天灾之故。天灾之事，何国无有？救灾恤邻，理之常也。顺理而行，天必服我，应当借粮与晋。”披抱念及复仇，攘臂而言曰：“晋惠公无道，天降其灾，趁其机而伐之，可以灭晋，此机不可失。”未等百里奚、简书开言，姚瑜当先驳斥道：“披大夫之言不谓无理，然古人有言：仁者不成威以邀利，智者不侥幸以成功。

0: 粮还是借的好。秦穆公沉吟良久道：
1: 夫我者，尽君也，饥者尽民也，吾不忍以君之故钱货于民，借就借吧。
0: 这一借便是50000斛，运粮的船只相连，史称泛舟之意。也不知是秦借粮与晋得罪了上天，亦或是上天有意考验一下晋惠公是否改恶从善，将兵薄蝗虫与秦，秦自夏至秋颗粒无收，晋国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秦穆公召简书百里奚批报晋公，问之曰：
1: 今虽大饥，百姓无以为食，未知奈何？
0: 百里奚简书其道：
1: 借粮于晋。
0: 秦穆公叹道：
1: 寡人今日方知二卿之言是也，天灾之事何国无有，若寡人去东不肯借粮与晋，今日岁饥，何面目借粮于晋呢？
0: 批报摇手说道：
1: 主公不必过于乐观，以臣揣度，我若向晋借粮，晋必不肯借。
0: 秦穆公道：
1: 为甚呢？
0: 批报回道：
1: 晋君贪而无信。
0: 秦穆公笑驳道：
1: 他还不至于这么坏吧。
0: 批报道：
1: 您太高看了晋君。
0: 秦穆公不再多言，遣冷挚一持国书宝玉赴晋借粮。晋惠公虽贪，然受秦二惠倒也记在心上，当即说道：
1: 冷大夫，您暂去驿馆歇息，寡人这就遣使送粮与秦。但晋一连受灾5年，今岁刚刚有所好转，一下子拿出50000斛粮济秦有些太多，是不是？
0: 冷挚知他要说什么，接过话茬问道：
1: 贤君打算借我几许？
0: 晋惠公回道：
1: 20000斛怎样？
0: 冷挚道：
1: 今岁秦受灾之重，想来贤君早有所闻，20000斛有些少了吧。
0: 晋惠公道：
1: 那就25000吧。
0: 冷挚道：是不是还是有点少啊？晋惠公将心一横道：
1: 那就30000吧，一壶也不能多了。
0: 冷挚长叹一声，欲言又止，一内侍大声说道：
1: 请冷大夫去驿馆安歇。
0: 他不得不走了。翌日早朝毕，晋惠公正要退朝，细瑞出班说道：
2: 臣有本奏。
0: 晋惠公道：
1: 请讲。
0: 细瑞道：
2: 臣听人言，今岁秦饥，欲借粮于我，可有此事？
0: 晋惠公道：
1: 确有此事。
0: 细瑞故作不知道：
2: 主公欲将何处？
0: 晋惠公道：
1: 当然借了。
0: 细瑞道：
2: 君与秦粮，亦将与秦地乎？
0: 晋惠公道：
1: 但与粮耳，其与地哉？
0: 细瑞道：
2: 我为甚要借粮与秦？
0: 晋惠公道：
1: 以报其泛舟之意也。
0: 细瑞道：
2: 如以泛舟为秦德，则昔年纳君其德更大，君舍其大而报其小，臣以为不可取也。这
0: 晋惠公欲言又止，庆政怕他变卦，忙出班说道：
2: 主公，臣去岁奉命去秦借粮，秦穆公二话不说借50000斛于臣，今我若避粮不语，于情于理怕是有些不通啊。
0: 吕医生抢先回道：
1: 秦与晋粮非好晋也，为求地也，不与粮而秦怨，与粮而不与地，秦亦怨，既然怨之，借他粮作甚？
0: 庆政反驳道：
2: 秦人有难，我袖手旁观不仁，秦有恩于我，我不报答不义，不仁不义，何以治国？
0: 国赦大声斥道：
2: 请政休得胡言，去岁天机尽已受秦，秦福之取而借粮于我，是其余也。今岁天机秦已受尽，尽奈何逆天而不取？以臣愚见，不如约会梁伯，趁机伐秦，共分其地，是为上策。
0: 庆政却要反驳，被大夫韩简转了转衣袖，遂闭口不言。晋惠公目视群雄，一字一顿地说：
1: 上大夫对寡人最是忠心，其言甚善，寡人从之。细爱卿、吕爱卿听旨。
0: 细瑞、吕医生高声应道：
2: 臣在。
0: 晋惠公道：“
1: 有劳二卿去驿馆一趟，向秦使婉转告以寡人之意。”
0: 细锐、吕医生齐道：“
2: 臣遵旨。”
0: 二人不待朝散，出了进殿，径奔驿馆，对冷挚说道：“
2: 彼驿连发饥馑，百姓流离，今年的收成稍微好了一些，流亡者渐归故里，仅能自给，实在拿不出多余的粮接济贵国，请贵国谅之。”
0: 冷挚做梦也没有料到晋惠公会出尔反尔，强压怒火道：“
2: 古人有言，同患相续，贵国有疾我军济之，今我有疾，贵国不及一粟，不济也罢，请还我五万斛之粮。”
0: 李余生、细锐自知理屈，反大声喝道：“
2: 姓冷的，汝前与批政复合谋，以重币诱我，幸天破奸谋，不堕汝奸，今番又来饶舌，难道想尝一尝钢刀的滋味吗？而君臣果真要食尽粮，可用兵来取。”
0: 俗语不俗，能给君子打一架，不给小人说句话。冷挚自忖彼二人不可理喻，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回到秦国，见了穆公，恨声说道：“
2: 晋军可恶，不仅不借粮于我，反欲勾结梁伯，共兴伐秦之事。”
0: 秦穆公大怒曰：“
2: 人之无道，乃至出于意料若此。寡人将先破梁，而后伐晋。”
0: 百里奚出班奏道：“
2: 梁伯好土工，国之旷地，皆筑城建市而无民以食之，百姓怨声载道，何利而筑晋？”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